0: 态。北二环在龙腰高架到四儿亭高架也是双向比较繁忙，因为外面这个路面比较湿滑，各位开车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格外缓慢。现在南二环在鹿岭高架到南台大道也是双向缓行排队。现在的东三环，现在我们看一下，是从园中互通要往国货互通的方向，有将近500米到800米的缓行排队。北三环在西岭互通要往永丰枢纽的方向，有将近这个差不多500米的排队情况，主要是往这个红干路下匝道那个口，现在通行的速度格外的缓慢。更多路面的信息，你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目前31省份高考分数线均已公布。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化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内首次发现珊瑚礁蓝洞。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北京时间25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目前强震已经造成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7: 你看，市井烟火温热，岁月安稳如常，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可毒品最擅长伪装，混在零食、饮料、新奇的小物件里，专门引诱心存好奇的年轻人。一时贪玩跟风，毁掉半生前程。一人沾染毒瘾，拖垮整个家庭。毒品从无轻微可言，一念失足便是万丈深渊。认清伪装，抵制诱惑，守住内心底线，珍视鲜活生命，主动远离毒品，全民携手防毒，共建无毒天地。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 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0: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8: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8: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8: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8: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2: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2: 我想问你啊，就是有的人一到下雨天其实心情就有点低落，或者说呢每天工作很繁忙，天气又热，你就很烦躁。嗯，有的时候工作完一天呢就有很多大量的压力。
0: 咋那么多事儿呢？
2: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人难免会被各种琐事去裹挟嘛，那有的时候会就难免你会有负能量，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天天开心正能量的吧，你也偶尔有低落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呢，你是选择倾诉还是说独自消化？
0: 我一般都没有二选一啊，两者结合着来呀。
2: 有的人会选择说呢，立刻找人倾诉，有时候你跟朋友啊喝个酒吐个槽，你可能就缓解大半了。有的人是靠自己的爱好去调节，觉得说特别烦闷的时候钓个鱼，哎，回来就好了。不倾诉也不硬扛。也有一些人呢就是硬扛，自己消化，还有的人就睡觉或大哭啊，然后第二天再继续的上班。
0: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2: 完了又要唱歌了，
0: 不是，我忘了，我忘词儿了。
2: 但是呢，咱就说个体
0: 一个人，
2: 一个人走，
0: 不是
2: 一个人，
0: 哎，就这么地吧。
2: 你慢慢想想啊，就是我们个体对于情绪的负担认知啊，就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没有绝对的哪个好哪个不好。就有的人愿意自己通过自己的各种吃喝玩乐去消化，也行，
0: 也可以。
2: 或者说你愿意跟别人讲，然后咱俩一起吐槽一起骂，然后这也行。
0: 虽然是什么没有对和错哈，但是怎么说呢？就找准适合自己的这种方式，能够让自己的心情舒缓一点，愉悦一点。这我觉得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就可以。
2: 没有什么一顿饭解决不了的事，难受咱就好好吃一顿，
0: 那就吃两顿也不行啊。吃三顿呗，实在
2: 可以吃两顿。我们那个烤肉套餐呢最多可以买两份。
0: 然后大家现在回复一下烤肉啊，我们这个烤肉的地点呢在哪儿吃呢？特别近，就在从哪儿近啊，从我们台走是特别近，
2: 荣都318以内，荣都318那个地方。
0: 对，如果你可能在别的方位的过来的话也还好，因为主要在通行起来会比较顺畅，它在二环边上。二环快速路嘛，那限速70，你走的话如果不堵车还挺快的。
2: 他是吃晚饭和宵夜的，就晚上5:30到第二天的1:30。我刚才看了一下，因为我们也卖了一周多，这是第二周嘛，然后那库存好像
11: 很少了。
0: 嗯，
11: 就因为跟他谈的时候，当时是谈了200份，现在可能剩。

0: 今天早上看有没有30啊，好像没了，一会儿去看一眼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赶紧下单，就咱领券下单的朋友也要记得在7月15号之前咱去核销，但是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图完我就忘了，或者说我真的忘了去核销，那7月15号之后呢，原路退还给您退款，
1: 是的，
0: 这个一点都不用你去操作，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大家来回复一下烤肉两个字就能看到这个套餐的内容了。有的朋友说，那这个套餐多少钱呢？您只要付款领完券，付款价格是168，这里面包含了披萨，包含了烤肉，包含了一些，还有一些这个少部分的酒水，然后呢，这个是以吃为主的。那如果要是想跟好朋友说，那我们都已经吃过晚饭了，我们就晚上想去喝个酒，
0: 喝酒看球。
1: 对，那你就只选择那个喝酒的套餐，那里面的酒还挺多的，如果不够的话，现场再点或者再加，他也会给你打5折。
0: 他是在晚上9点之后，我们巴西乐的车友，就咱们已经消费套餐的朋友，可以在点酒水的时候有很多5折的一个福利啊。
1: 对，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回复一下烤肉，然后里面有我们主持人现场在自己。就是买完券之后在现场拍的一个反馈，就是还不错，因为我们已经5-6个主持人都去吃过了，大家这个反馈还挺好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烤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目前这个剩余的餐券不多了，咱可以真的先有一些朋友说那领券在哪儿领，你登录完那个畅行福州的小程序，你只要登录了它就自动就有券了，就你登录完之后你那个198的旁边有个领券，你点完了付款就是168。
1: 所以说怎么来进入那个小程序呢？您现在在畅行8760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烤肉，然后那个链接进去以后就能看到这个产品的链接，
0: 没错，
1: 然后你如果要付款之前，如果这个你没有登录的话，可能他也不一定能付得上吧，你没有手机
0: 可以不用登录也能买
1: 啊，也能买，
0: 但是咱就说
1: 不能捡钱了，
0: 对对对对，咱还是登录一下，然后把30块钱捡了，既然给到大家5.3折，那咱干嘛要多花那个钱呢？
1: 30块钱呢，30块钱可以买多少好吃的，
0: 可以买3杯瑞幸。各位可以回复一下烤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到这美式烤肉啊，最近这个不是美加墨三国世界杯啊正在上演，但是我看到很多博主啊，就是发说在那世界杯呀、啊，不光这个票挺贵的，然后吃东西也好贵呀、
1: 啊。咱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美国的这个迈阿密体育场，他们专门因为这个世界杯搞了一个叫美式快餐的一个，就是世界杯特供的餐食。
0: 餐食，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先告诉我，再告诉我多少钱？
1: 你猜一下价格啊？
0: 不是，你先跟我说多少什么东西？
1: 3块这个炸薯饼，
0: 3块薯饼，
1: 加上个鱼子酱，还有呢这个法式酸奶油，加香葱，
0: 没多少东西啊，
1: 就这三类吧，
0: 就差不多是那个薯饼配点酱呗。
1: 其实如果按照我的话，我觉得100多块钱够了，但实际上
0: 在我看来，这些也就30块钱呗。就你买肯德基、麦当劳这30块钱，
1: 这不是挂上了世界杯这3个字了吗？我觉得
0: 3个字，那就70块钱呗，
1: 对吧？再给你加点溢价的费用，
0: 75可以了吧？
1: 顶天了，我给你100，凑合整，是不是？但人家卖500人民币啊。
0: 75也是75，只不过是75美元，是不是？
1: 对对对，约合500人民币啊。
0: 我昨天看一个博主，他说他那个票价都已经几千美元了，然后到了现场，他中途就是比如说球员的补水时间，他不也有卖那个就手推车，你可以买可乐买啤酒吗？这个人就去买了一杯啤酒，买了一个可乐，然后他说你知道这两个拿到手里，哎呀，有没有买烤肠我忘了，反正类似于这种就2到3样，他说人民币啊86块钱
1: 啊。
0: 我们一般说一个可乐一个啤酒10几块钱卖最多了，
1: 对呀、
0: 啊，他86块钱人民币啊。
1: 赚了好几倍，然后呢，据说
0: 我们的168套餐香不香？但我没在世界杯啊。
1: 然后呢，在
0: 我们隔着屏幕，
1: 多伦多呀，这个也有一场比赛哈、啊。然后他们就抱怨说，这啤酒的价格，因为他们是德国球迷嘛，来买的。德国球迷说，那和德国来比的话，这个啤酒都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当地3倍的价格了。所以你看，一个世界杯，它这个价格溢价溢的太高了。
0: 特别是在你在场内嘛，对不对？你场内看台都满座。那当然你说这种在里面卖的它肯定就跟景区里面卖的东西一样、
1: 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之前去成都看那个川剧变脸、那川剧里面不都一个戏台嘛、然后每个小就那个叫什么小桌、上面你可以点一些什么酒水啊、或者是一些小食，
0: 这不就相当于你在迪士尼里面吃吗？你在里面吃和你在外面不一样、你在机场的什么咖啡和外面的咖啡券也不一样，
1: 那也不至于贵了好几倍吧、
0: 那倒是，当然首先咱们就说你如果在美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发达国家、本身物价就贵，然后呢再加上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卖的贵它不也是有人买吗？
1: 那是人多肯定就能卖得出去啊。
0: 但是就3片薯饼500块人民币啊、这真的是
1: 有的时候好好赚钱吧。
0: 是不是想这么多？但你要说钱的问题啊，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就是发通知嘛，说关于这大额存单的管理办法， 降低了这个参与门槛，也算是扩大一个普惠性，就更好的满足大家对于这个大额存单的投资的需求。
1: 就是其实我之前有研究过啊，就比如说某某银行，它里面你在选择存款这类别里面有一个叫大额存单的选项。
0: 对，
1: 这个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存款金额太少，它你还用不了。那原来
0: 比如说30万，
1: 要30万
0: 啊，对，
1: 基本上它的起点就30万打底。你就说你搞这个东西，你必须30万以上。
0: 现在改了，
1: 改成多少了？
0: 降到了20万就可以。
1: 哎呀，便宜了10万块钱了。
0: 降低了门槛，扩大普惠性吗？
1: 就是说白了，让大家在选择大额存单的时候更容易了。
0: 对，然后呢，它这个大额，就是明确了这大额存单呢，你是可以通过银行自有的渠道，或者说认可的第三方平台，进行转让也好，提前支取赎回，这个就增加了它这个产品的流动性，避免你这资金呢有的过度的被锁死。所以它一个是降低门槛，一个是增加了它的流动性。
1: 现在可以说关于这个银行，就是有的是理财类的，有的是存款类的，种类现在挺多的了，
0: 而且一年利息可少了不是，就是你看你投入多少啊。
1: 是，
0: 但的确跟以前咱们那会儿没法比。我记得咱上大学那会儿，你觉得银行的那个那个钱的那个利率，包括现在，真的没法比啊。
1: 那肯对呀，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这个投资它的这种波动的范围啊，就是看每个人的心理预期了。
0: 你就说这心理预期啊，一个是钱，还有一个这两天各位在查分的时候，高考查分，中考估分，是不是？今年福州的中考估分好高啊，一个比一个高。然后呢，再加上今年的高考分不也都出来了吗？然后现在呢，就是网上不是有很多那种高考查成绩，然后集锦吗？我每年一看到他们查成绩激动跳脚那种集锦，我都会跟着哭。你说我哭个什么劲儿呢？我都不认识那些人。但你就看他们说，而且看看语言都到100多，然后说，然后一激动，然后你就会跟着，然后那音乐，你知道煽情的音乐一出来，然后你看两三个你就哭了，开始。你可能也感受到他们的这个喜悦之情了，然后呢？
1: 所以我根本就不看的。
0: 我每次看，我想说，我激动个什么劲儿呢？但你就看那一个视频，
1: 特别有代入感。
0: 对，因为你看，就是那个就开始爸爸妈妈一起坐在那儿，然后看那个，然后集体欢呼，有的爸爸抹眼泪，有的孩子搂在一块儿，然后也在那儿有点激动嘛，完全理解。我隔屏幕我都听的音乐，我都哭啊。
1: 你多划几个过去的这个视频，就不给你推同样内容了，要不然的话一直都是一样的。
0: 对，最近呢，在武昌实验中学，有一个学生啊，这王同学，他在查成绩的时候，他妈妈在旁边嘛，这说多少分啊，多少分啊，还在说没看见呢，妈说怎么可能啊，手机都给你了，他说被屏蔽了，
1: 他
0: 妈说不可能，被屏蔽一般都是全省前20嘛，怎么可能，你的成绩平时也达不到全省前20啊，然后他就给他妈妈爸爸看，说你看真的被屏蔽了，他妈妈和爸爸一直说不可能啊，你这成绩都这么好吗，然后就一脸懵，
1: 后来呢，
0: 就这种被屏蔽的啊，朋友们，就说明你进入到了全省，就当地那个省的20，然后他具体的成绩就是被屏蔽的孩子，你6月28号8点以后才能够再继续查。你这两天是不是手机上接到很多的电话，清华北大什么复旦那些，就好多的电话，好多的那个招生的电话来陆续来给你打电话。
1: 来我们学校吧，我们学校
0: 有这个条件给你。
1: 来了之后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给你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0: 但这也太小众了，多少人能接到这样电话呀？太少了，全省前20。
1: 不是，你从全国范围各个省份都有啊。他这个就
0: 那也是咱说比较少的嘛。
1: 我在这应该是10几20年以前啊，那个时候当时的
0: 你接过，
1: 我没有。
0: 打错了。
1: 我当时看到那个有一档新闻报道节目，他们是专门去走进了国内的
0: 招生办，
1: 对，特别知名的，名字我们就不提了，因为这个过去这么多年了
0: 啊，就这么几个学校，
1: 就是全国前几位的学府
0: 去抢，
1: 不同的这个记者兵分几路，然后有的在这个学校，有的在那个学校，他们就看那些招生办的人用各种渠道联系考生、学校、家长，然后希望把这些人才能够第一时间抢到自己的学校来。
0: 对，太少了，咱说全省前20，一个省多少人呢？你说前20这个真的挺难，
1: 对，
0: 身边也没有就是这么天之骄子，这真的是就属于天之骄子了啊，太厉害了
1: 是很不容易。当然这个孩子，这个从刚才那个湖北的这个案例当中啊，人家说爸妈一开始还不太相信，平时孩子这就属于超常发挥了。
0: 但你知不知道咱们身边同事有很多同事的孩子们都挺厉害的，
1: 也是全省多少名啊？
0: 我就知道有一个全福州市前几名的，
1: 这么厉害呀？
0: 就他只是中考，就是在就是全福州市前多少，就在去年或前几年。然后我想说啊，这么强，这身边的同事啊，是不是孩子啊？
1: 是的。
0: 就也希望就是我们就是台的这个很多这优良传统啊孩子们，
1: 哎，你这压力有点大呀，
0: 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孩子们特别好影响孩子们，也希望能够都继续努力啊。
1: 然后呢
0: 说啥呢
1: 你有的时候这当妈心切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毕竟孩子还有好几年以后的事儿呢，你就太着急了。
0: 往往你在看就不是，就有的时候你我会同理，我同理心特别强，就你看咱身边今年就一老师的孩子和那个天骄老师的孩子不是都中考吗，或者有一些
1: 他
0: 俩同一届，然后你心里

0: 你这个分儿没出来吗？72号才能看呢。
1: 哦，现在还不知道，那就是他们自己在估分是吧？
0: 没错。然后有一些那天在电梯里碰到那个说高考怎么样，就是去年前年的啊，不是今年的，就问说哎孩子考哪儿了呀？然后你就看那个大姐，好像是哪个部门的大姐，非常开心地说啊南开。然后我想说哎身边的同事孩子们都这么厉害吗？
1: 啊？那当年进我们台其实要求挺严格的呀。
0: 我也是个文化单位吗？
1: 所以说爸妈的这个当时就不容易进来。
0: 当然咱说现在就是社会啊，就咱说百花齐放，不是说只有这个学习这一条路可以走。
1: 是。
0: 那毕竟你看现在很多互联网上起来的朋友也有很多不是说走学历这条路的。咱们说这一辈子也不可能指着你学历或者什么非得要赚钱，不是这一条路啊。
1: 那得先有再说呀。
0: 不是，他只是有一部分人走这条路你看见了。那还有很多成功的，有那么多的花花草草，咱也不一定非得天每个人都做参天大树啊。
1: 那是啊，对呀，对呀。
0: 小花多美。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也不用太焦虑，是不是王董？王妈妈。
0: 我不焦虑，我只是同理心强。因为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都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嘛。在家长努力吧。
1: 是，又开始选自己了。
0: 就是不是，就是你想啊，就是我这两天不是看一些古代历史吗？没有哪个历史上就平民老百姓生活这么幸福的，所以我就想说，就是你珍惜，你就如果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你的生存和你的理想抱负都给混淆了，我们如果真的就想生活就想生存，没那么高的成本，只不过每个人就想更好，或者想成为人上人，或者你想成为你的什么各种抱负没实现，但如果你就是一个就是参与到这个生命的游戏，你再怎么厉害的人，你不就活100岁吗？100多吗？最多现在人类极限，
1: 看看
0: 你就只能活这些，那咱就把它当成是每个人来一遭体验一下嘛，对不对？有的人是这样的体验，你是另外一种体验，就是你有好多时候你自己劝到自己，我想开了。
1: 你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这番言论应该是在你从迪士尼回来之后才说。
0: 回去之前，
1: 对不对？你应该玩玩。
0: 我已经掉入他们的氪金陷阱了。
1: 所以啊，就有的时候呢，要给自己找一些乐趣，让自己在原来刚才我们所说那个什么特别有多的烦恼啊，有什么忧愁啊，找到自己排解的方式。
0: 你有的时候就带孩子，哪怕咱们就去福州各种的什么天文馆啊这种或博物馆啊，就那海昏侯到七月初可能就要在福州这个那个特殊展就要结束了，所以我想说这一周周末或什么时候带孩子过去看一下呢？因为他原来不在福州，他好不容易来这边，我们说有个特展，倒是可以带孩子来看，或者带孩子去天文馆啊什么的，你见识一下宇宙啊什么的。其实身边这些算什么烦恼呢？也没必要非得你考什么样的成绩，其实咱都能接受。
1: 可能孩子看完了之后，就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是吧？也找到了自己的新大陆。
0: 对，咱有的时候，咱如果想走更远的地方，大西北，咱看一看这么多的景色，咱去大草原，看看星空，看看草地，那有什么化解不开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想说，就是依老师的心态特别好，他就是说孩子考多少都能接受，然后他讲，我觉得他是真的就是淡定的人。我有的时候在说，可能我说是这么说，心里难免也会难过，但是你有的时候咱说知行合一，挺难的，
1: 但是说和心理上都不会很拧巴。
0: 哎，对对对，就其实是对的。就我见过身边最佛系的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一个是伊里，一个是伟伟，他们是真的很佛系，从内到外的佛系。
1: 有多佛呢？
0: 我私下告诉你。当然这个刚才说佛系归佛系，生存归生存，不是说不努力啊，就你就是咱们可以、就是、
1: 可能爸妈条件好吧。
0: 就是咱们对于孩子们来讲上学咱该努力还是努力，只不过这个结果咱们都接受。但你不能说我一开始不努力我就一直这样躺平，那其实你躺平时间久了你也很无聊，躺平时间久了咱也得奋斗一下呀。
1: 躺着腰酸背疼腿
0: 疼、对对对对对。
1: 先躺一会儿再说吧。
0: 对，然后我昨天看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很多的机会其实都藏在恐惧里，你想想非常对。比如说有一个新的机会，你说哎呀我害怕我不行，那你如果真的不去你就错过了，但你迎难而上，你原来觉得说哎呀我一辈子评不了这个东西，我评不了评不上，你其实奔着他努力他可能水到渠成就成了，
1: 是吗？
0: 对不对朴老师？
1: 你咋知道我最近又获奖？
0: 对，就好多时候你说你这奖说哎呀这国际大这个国家大奖我肯定获不了，或者原来说哎呀一甲这么难我肯定考不上，哎其实你奔着努力努力就水到渠成了
1: 啊。
0: 是不是朴主任？
1: 不是
0: 朴老师啊，
1: 别乱说，
0: 继续加油，
1: 一会儿有人过来又来说我了。
0: 咱俩这董事长主任不随便给吗？朴总统也行啊。
1: 你别乱说，
0: 写小说呢是不是？我写小说给你写个，你是 W 国家的，
1: 来自非洲的
0: 哪个星球球的什么什么，对不对？总统、
1: 穿越
0: 总部、总监，总监随便叫呗。
1: 剪个头发都要什么样价位的啊？我们总监价位的。

0: 务，咱也不知道啥，嗯，就总吧。老总，
1: 好好总啊，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个方面。但有的人觉得说，那我们到了假期了，可以带孩子出去玩。除了刚才内蒙古以外啊，有的人喜欢去探险，
0: 探险，去哪儿探险呢？
1: 山里，
0: 我不敢去探险。就我跟你说，就是那个
1: 山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哎，你知道我的探险最大的探险到哪儿截止吗？
1: 哪儿？
0: 天门山，永泰天门山漂流，那是我最大的一个探险。
1: 那不叫探险，
0: 那不叫探险吗？
1: 那不叫探险，那是属于
0: 游玩，
1: 叫。刺激的游玩项目、
0: 我那一项我就觉得说那是我的底线了，不能再比那儿更探险了。
1: 探险在我看来可能是有一点点危险，并且 有一点点就是它没有
0: 比如登珠峰
1: 形成规律的那种大规模游人去玩的那种
0: 比如说登珠穆朗玛峰，
1: 对，
0: 你那有点高啊。
1: 那叫攀登那不叫探险
0: 那也叫探险，
1: 也叫属于探险。
0: 那你首先那得有金钱呢。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像有一些人不是喜欢穿越什么原始森林呢，有人走
0: 别乱穿啊，朋友们就有一些说游客止步的地方一定要听劝。
1: 结果呢，如果在山上遇险，手机断到连都没有信号了，不必惊慌，可以使用
0: 还不慌呢我这时候报警了，手机都没信号了还不慌，
1: 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
0: 怎么发？哪个手机都行吗？
1: 最近有一个栏目啊，叫向前一步，他们呢在深山区无信号区域实测，就是说这个手机呀、已经完全没有各就是那种网络信号了，什么打电话呀、然后上网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也能够成功发出包含精确经纬度坐标的北斗卫星短信。
0: 那是哪个手机都能发吗？哪个型号的手机都行吗？
1: 那这个节目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吧
0: 一看是哪个手机赞助的不是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机啊，但如果说通过这个北斗卫星研究一下自己的手机，求助人呢就是如果收到短信点开这个链接就可以锁定这个人的实时位置，因为现在好多地方不是汛期嘛，那万一有的时候刚好赶上了，它不一定是探险，那这个技能其实也可以，大家知道了，通过北斗卫星短信啊都可以查看。当然也建议大家用不到这个偏僻的小知识啊，就是不要在下雨天进山，也不要去那些没有开放的野域去游玩。
1: 既然说到了这个卫星通讯信号的这个问题啊，给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是我在刚好我休假那一周半夜无聊的时候，因为它是在后半夜播的，在央视新闻频道，
0: 白天就不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1: 可能白天播了我没看过我看的是重播有一档节目叫面对面
0: 面对面
1: 你听过吧？
0: 听过。
1: 然后呢这个节目当时采访了我们国家一位科学家他是专门研究我们国家的星链技术的，就是那种地面通讯卫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马斯克的那个星链啊，它不是现在已经发了10000多颗了吗？那么我们国家呢现在也正在逐步的有这方面的计划和规划，一步步往上赶
0: 对，
1: 他就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科普了，说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地面卫星这里面其中提到了一个就是一个现实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在城市当中我们的信号非常好我们的城市基站建设的非常密集
0: 对，
1: 这就会导致就是我们忽略了像海洋森林等等一些无人区的这种
0: 都无人区了
1: 但是你想
0: 有一些科考的人可能会
1: 对科考也好或者在海上航行的一些游轮货船这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些低轨的这种通信卫星的保障，那我们现在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呢努力发展和奋斗了，所以这个节目因为讲的比较深比较透，知识点也很多，涉及到一些专业领域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去找一找，就是在我休假那一周。
0: 你应该说大家这个不重要，重点是大家可以去找一期那期节目
1: 叫
0: 面
1: 对
0: 面然后采访的一些专家嘛
1: 是的
0: 就这些个小知识有的时候看一看其实也挺好。这位叫种棵糖葫芦树的朋友说他上次买的那个洞洞鞋觉得挺好的
1: 怎么然后呢
0: 然后他想说今天的这个运动鞋他也想试试
1: 那就回复好物。
0: 对，因为上次给大家推荐那洞洞鞋也不贵嘛，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正品的Cross 的洞洞鞋来说，然后今天推荐这个运动鞋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这个比上次洞洞鞋还要再便宜一些，
1: 100多，
0: 性价比很高，它是减震的那种。咱说现在啊，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鞋类的制造，它其实成本其实也不至于说那么高，有很多都是品牌的溢价嘛那咱如果说只找这种合规的，只不过品牌没有那么响亮，但它性价比高啊，就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啊然后还有朋友刚才说这个凉席是直接下单还是说有优惠券可以领，就凉席就回复好物这种我们就给到大家，你就直接可以购买，他如果你有各种的什么积分的减扣你直接可以购买，
1: 对，不需要额外领券
0: 他额外领券今天是只有两个额外领券，一个是烤肉的，一个是净水器的这两个是

0: 你要额外领券，其他的各位好物他就直接都给你最低价，都直接就在那儿了。
1: 是的，有这样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家里想买一个凉席，无论是单人款还是双人款，回复好物。如果想买那个我们
0: 运动鞋
1: 的，您也回复好物。
0: 对，
1: 如果想吃烤肉的那就回复烤肉，想喝酒的也回复烤肉。
0: 对，
1: 想家里准备要安装那个净水机的净水器，比如说一家三口四口，
0: 对对对，
1: 想要换一个新的，或者说原来没有装过想装一个的，您回复净水器就可以了。
0: 因为净水器这个还要多说一嘴啊，就是同样的这个沁园的这个型号的品，这个型号的这净水器，你在任何的平台都没有做到1580，它最低是1980，然后我们那400块钱是属于876的媒体补贴券，这在任何平台都没有这个券啊。
1: 所以各位可以根据刚才我们的几个关键词，在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平台上自己来回复回，淘一淘好物，淘着淘着没准就有需要的了。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想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现在能看到，在西三环卷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通行缓慢。卷州立交桥啊，感觉这几个方向，一个是在西三环往北的方向通行慢，还有就是打算通过卷州立交桥往卷州大桥出城的方向，在上桥处目前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西三环的金辉淮安半岛这个地方，如果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段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东三环是集中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稍显缓慢。二环沿线当中呢，今天北二环也比较拥挤，北二环的斗门高架往省铁的方向通行慢，还有就是反方向的龙腰高架桥双向车多缓行。再来看西二环双向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西二环对，就只要走在西二环上，无论桥上桥下，目前都是在排队。东二环呢是集中在岳峰高架到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20左右的一个车速缓慢通行。南二环是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差不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车辆比较拥挤。过江大桥目前能看到，除了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之外，闽江大桥往刘一路的方向桥面上排队，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目前也不太好走。再来看到的是巫山路双向车多缓行，而且巫山路如果是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后方队伍都已经排到巫山西路上了，就差不多在巫山西路工业路口开始排队，一路到南门兜，这一路可能通行都不太给力，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来看到的是之前有朋友提到的是国货西路啊，目前准备一路往工业路的方向，这几个路口也是每个路口排队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保持好耐心。五四路双向车多缓行，每个路口都比较繁忙，各位也注意文明礼让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跟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0: 0800-392-8666。
1: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1: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2: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

0: 享。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给力618，618最给力！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6: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7: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8: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7: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6: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9: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10: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9: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0: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11: 早晨的8:32，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

0: 好，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说到出去玩呢，那有的人如果愿意走远呢，或者说咱们出省去玩，您可以回复旅游。那对于很多朋友说，其实咱们福州周边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你比如说你爬古山免费，你走福道你免费，你逛个全市1000多所公园你其实都免费。但如果有些朋友要去逛大熊猫的话，熊猫基地的话，大家要记得提前在小程序上啊或者怎么样去预约一下哈。
0: 嗯，
1: 然后说到这个福州，不是有5只大熊猫吗？你能分得清他们的长相吗？
0: 嗯，我分不太清楚。
1: 我当然还
0: 我有猫盲。
1: 猫盲，人家是脸盲，你是猫脸盲。你别说你了，我到了现场之后，它不是几个熊猫不同的名字吗？然后我就去看每只熊猫，我也分不清。我们可能对于外人来讲，这熊猫长都一样，除非这熊猫长得特别有特点。就不然的话，咱们可能一般来说就分不清他们长得都差不多。然后呢，就前两天就有个热搜，就是说你能发现每只大熊猫长得谁是谁吗？
0: 嗯，
1: 然后发现大家都脸盲。但其实饲养员人家就说了，其实啊，你们就是不了解，你但凡了解，你辨别几个，你就能认出来，就每只熊猫它就长得不一样，
0: 是
1: 它有特点，
0: 肯定有特点啊。就包括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熊猫这种动物了，其他的一些
1: 小猫、流浪猫都分不清，
0: 就是在人家专业饲养员的眼中，人家自己，你像有的时候白鲸啊、海豚呐、在一些海洋馆当中，人家都分得清楚，
1: 对。
0: 但你说对于我们来讲，这种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或者说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真的很难能够看得出来。
1: 你别说熊猫了，就那个流浪猫，我们小区流浪猫有两只是那种三花的，它俩我就经常分不清哪个是花，哪个是另外一只，因为有起名字嘛。后来我发现它们身上的花色略有不同，然后你才能从中去分辨出来，不然它有的长得真的挺像的。
0: 是的，
1: 所
0: 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就包括有的时候，有的人家啊，这个生的是双胞胎，就是可能爸妈人家能分得清楚，
1: 对，
0: 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但对于我们比如说经常去看孩子啊，或者说是邻居什么的，
1: 对，
0: 哎呀，有的时候恍惚了也分不太清楚，尤其孩子小的时候，你长大了一般来讲慢慢长着可能就不太一样。
1: 然后我因为现在很多小孩班级上不是有那双胞胎吗，然后我就问女儿，我说你能不能分得清哪个是大宝哪个是小宝，她说活泼那个是大宝。
0: 你看她是有自己
1: 活泼那个
0: 要有辨认的方法，
1: 小宝不讲话吗，大宝愿意聊天吗，
0: 对。
1: 然后我说那老师怎么分辨呢，
0: 老师也得看
1: 学习好的那个是大宝。
0: 或者有的家长他可能在穿着上，就比如说穿的鞋的颜色上啊，衣服上啊，可能会略
1: 有不同。他有的双胞胎就跟你穿所有的都一样的，你更分不清了。
0: 那种可能挺考验老师的，或者是邻居啊、家里其他人的，可能就是不一定能分辨得出来的。但有的双胞胎比较有特点那种，
1: 对，
0: 人家一般咱能分得出，但有的是长得真的特别像的，不讲话，然后呢都坐在那儿，
1: 或者刻意给他俩化妆化得更像了。
0: 哎，对，这种可能就是挺考验我们眼力的，像找不同一样。
1: 找不同，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出去玩这个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需要咱们格外注意的事儿。比如说在福建62岁的一位老先生啊，他呢就是在家里吃了一顿饭，然后住到了 ICU。
1: 啊，要吃剩饭吗？是因为细菌吗？
0: 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他是家，因为主要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年龄比较大了，第二个就是他喝了6碗的稀饭，
1: 也不算大，62岁不算大。
0: 就是那你看，那和20来岁、30来岁的小伙子肯定是那是不一样的。
1: 不是6碗稀饭？
0: 对呀，
1: 不是咱正常，你是吃撑了吧，大爷？
0: 他就是因为吃了6碗稀饭，肚子饱又胀，然后呢觉得就吃饱了嘛，才满足停下来。然而就在这个大快朵颐没多久以后，呼吸出现了困难，
1: 可能吃的有点多了。咱有的时候你饿呀，其实饿不坏，撑真的容易撑坏。
0: 后来呢 ICU 迅速评估明确了它叫做感染性心内膜炎，后继发心力衰竭急性加重。
1: 那就也提醒大家，再好吃的东西啊，咱也得适量啊。
0: 适量。第二个呢，就是别，一个是贪快，你看一口气，
1: 对，
0: 你他搞了6碗稀饭啊。
1: 那20几岁的人可能也受不了啊。
0: 是。
1: 咱这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忽略了一些小事儿，它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说到吃呢，最近在山东烟台有一个螺蛳粉店的李先生店主啊，他就遭到了一个顾客的恶意下单。有一个女子啊多次点餐，点完了之后就说仅退款，为什么？说有异物没收到货，吃完了就申请仅退款。后来这个李先生在多个平台都把这个用户给拉黑了，然后就是还跟他说，我求你了， 别再

0: 点我们家了。
1: 嗯，
0: 然后这女子态度特别嚣张，说你报警啊。
1: 嗯，
0: 但目前呢这真报警了，然后这警方就以敲诈立案了。
1: 嗯，
0: 因为他有多个证据嘛。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你上门说你别再点我们家了，这女子的嚣张态度也被录下来了。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咱有点证据也能保护自己。那现在不是敲诈罪开始立案了吗？
1: 嗯，
0: 不能这么干啊。就如果你真吃到一五或真怎么样，咱们协商怎么办。但你不能说就每次都是把这个玩坏了，我紧退款，这个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是的。
0: 嗯，
1: 所以
0: 贪小便宜吃大亏。
1: 是的。既然说到了关于这个钱财的一些问题。
0: 嗯，
1: 那我们也和大家来说说关于这个公积金服务的一些问题啊。
0: 哎，
1: 为了保障信息安全，方便群众办事，我们福州的住房公积金呢也是新增了线上渠道手机号校验功能。
0: 嗯，
1: 那么以往呢缴存人登录手机号与系统预留不一致就没有办法登录了。
0: 嗯，
1: 那么你得到柜面来进行手机号的变更。
0: 对，
1: 现在不用了，现在呢缴存人家可以通过这个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微信小程序，
0: 嗯，
1: 自助办理手机号变更还有银行卡的绑定这样的业务，
0: 都能掌上办理了。
1: 掌上办理。
0: 嗯，
1: 然后并且办的时候的速度还挺快的。
0: 对，一到6月底可能又开始每年的结息，是不是？原来呢有些朋友说愿意每年取出来，后来发现呢放在里面它有的时候这个利息还挺高的，那就别取了，没什么大事的话。当然每个月你若要还款的话或怎么样，咱是要就是正常。那现在公积金的提取有很多额外的，除了还款之外，比如有的装修啊、租房啊什么的。
1: 嗯，
0: 大家如果想取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1: 既然说到了钱财的事儿啊。
0: 嗯，
1: 最近上海的李先生他表弟因为结婚收了20万的礼金。
0: 嗯，
1: 然后呢李先生受表弟的委托准备说把这笔钱啊。嗯，
0: 啊
1: 存银行里。
0: 哦，就是直接从婚礼现场说这20万哥你帮我存一下。真相信他哥。
1: 结果呢他就骑着共享单车去了一家银行。
0: 啊，你拿20万你不打个车呀朋友。你都拿20万了你还骑自行车。
1: 有谱。
0: 啊现
1: 在。对不对？
0: 啊，行。嗯，
1: 这20万在人家这个觉得骑个共享单车又快又方便。
0: 啊，
1: 然后呢到了当地的这个有一个路口。
0: 嗯，
1: 下车。
0: 嗯，
1: 就是走两步。
0: 啊，
1: 刚走到银行发现。
0: 啊，
1: 哎。我手上是不是拿个袋子啊？
0: 钱呢？哎，你人到银行了，东西没拿是不是？
1: 结果发现那个装有全部礼金的袋子没了，不见了。
0: 哪儿去了？
1: 回忆一下吧。
0: 嗯，
1: 哦，想起来了。
0: 嗯，
1: 自己骑车的时候把那个20万现金的袋子啊放在了车前方那个车篮里。
0: 哎，不是，咱就说表哥呀，我就让你干这一件事，带着20万去银行。你倒是去银行了，你把钱给我弄丢了。
1: 哎，把钱给落车上了。
0: 嗯，
1: 然后呢？
0: 你说你去干嘛了呢？这么大人了。
1: 嗯，嗯，这个时候呢，他猛然不是想起来这事儿了吗？赶紧拿手机报警。
0: 哎，
1: 然后希望这个就是民警啊。
0: 嗯，
1: 能快速一步，
0: 因为有很多的探头其实现在都是在城市内倒是可以找得到。
1: 然后呢你说好巧不巧。
0: 啊，
1: 就是这个这位先生。
0: 嗯，
1: 他不是要去银行刚下。
0: 嗯，还车
1: 还完车。
0: 嗯，
1: 另外一位小伙子就来骑了他的这辆共享单车。
0: 明白，有的时候这个人刚还完你说哎呦那肯定是干净的这辆车
1: 也
0: 是好使的，那咱也就用他那辆车吧。这小伙子可能有个袋子以为是垃圾袋嘛，因为有的时候骑共享单车。
1: 嗯，
0: 前面他可能会有一些卫生纸啊或那些东西的。
1: 嗯，
0: 然后没在乎，等下车的时候可能扫一眼，我的个妈呀，吓死了。
1: 嗯，
0: 骑车前面有20万呢。
1: 是的，
0: 这么多个人民币。可能这个小伙子第一反应也是报警。嗯，怎么这么多钱。
1: 嗯，然后后来呢好在就是经过这个在民警的探头的寻找之下找到了后面骑车的那个小伙子。
0: 嗯，
1: 然后呢打开了袋子发现钱一分不少。
0: 那小伙子说我也吓死了，一打开这么多钱，真钱假钱呢，到底是不是应该我该拿的呀。还好就是咱说现在探头咱把这找到了。咱也说呀，就以后啊这种钱财大事儿的呀，能自己办就自己办。当然如果说拜托给自己的亲人啊，咱们能不能也长点心，
1: 亲人这不是高兴吗？是不是就在婚礼上收到这些钱喜事儿啊。
0: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比如说装着这个钱的下车，哎，放在地铁上。
1: 嗯，
0: 公交车扔在车上，共享单车扔在车，你去干嘛了？你难道你这一下子觉得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应该拿在手上吗？
1: 或者说是不是手里的包也太多，还有别的事儿脑子要记，所以可能就没时间没工夫就把这事给放在了脑后了。
0: 这么不在乎吗？那可是很多钱呢。
1: 可能，
0: 嗯，
1: 这个事儿就回过头来想啊，那可能也一方面也挺自责，
0: 嗯，
1: 也挺懊悔的。
0: 嗯，
1: 好在最后这钱是一分不少的找回来。
0: 明白，因为有些人可能就属于当下，或者说这心思不在这儿，或者说人就容易忙中出错嘛，
1: 嗯，
0: 也有。
1: 你说有的时候我手里拿着垃圾和手机，我把手机那个扔了，垃圾留下了。
0: 你在阴阳我吗？我干过这事儿，还好那次我是到了一个。就是比较干净，就这不是有满的垃圾桶和没满的吗？我扔在。

0: 来了，没买。他咚一声，我就反应过来，
1: 嗯，
0: 然后哎，不对呀、啊，我手机在里、嗯，然后又把那垃圾桶还得给人倒出来，也挺麻烦的，还给人装上。
1: 哎，我还有一次就是干过，在家里、啊、手里拿这手机啊，在裤兜里放着呢，嗯、然后再找手机找不着了。
0: 那、啊、经常嘛，扫地的时候你把这个是不是？你有的时候那个扫把就在手里，这找到、嗯、找了半天。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可能会犯呢？嗯、但是有的时候赶巧了。
0: 有些事儿啊，你说藏钱藏这个的，最近在山东济宁有一个女子啊。怎么说呢，现在很多的超市啊或水果店上面不都有探头吗，然后这个女子啊在这水果店里面她躲到了一个柱子后面干嘛呢、
1: 嗯、
0: 把那一盒的菠萝蜜和那一串的葡萄她塞裤裆里了。
1: 什么东西啊，菠萝蜜啊，
0: 嗯，和那个就是
1: 葡萄那不都几岁了、啊、
0: 她就夏天嘛，你没有说像穿大衣那种塞，她往哪儿塞呢，都塞裤裆里了。
1: 哎呀，
0: 然后他就说，哎，假装打电话就离开。然后后来的那个老板就直接就是，这人家通过探头都看得清清楚楚嘛。
1: 嗯、
0: 然后本来这女子后来被逮到了，说本来想偷榴莲的，
1: 嗯、
0: 后来一看那刺儿啊，没敢往身体里放，然后就放其他的东西。然后这个老板就说，那你这也不像话呀，你这裤子放这么重的水果都不掉裆啊。你正常来讲那裤子里放点东西它不是往下掉吗，
1: 关注的点也是
0: 是不是也是有点奇葩。但咱就说这个，这我们以前说像段子一样，或者说像那个拍各种剧情里面才有的，就现实生活中还真这么干呢。
1: 嗯，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做生意的啊，
0: 嗯，
1: 这有的我前两天不是有一家这个火锅店来吃饭吗，
0: 嗯，
1: 他那个在每一桌的上方，
0: 嗯，
1: 他挂了两个摄像头，
0: 哦，
1: 就是一个是往锅上对
0: 直播呀，
1: 哎，对，不是、嗯、楼顶那种监控摄像头啊，它就是每个桌都一个。
0: 嗯，
1: 我当时一抬头，我以为密密麻麻，我说怎么的？这是谁赞助的摄像头？谁做的监控、嗯？为什么搞这么密集呢？
0: 他可能是怕有些人假装把东西虫子扔在里面，
1: 哎、
0: 然后讹人家店家，所以你有的时候为了出于自我保护，他可能会这样子，所以就是被就是个别人嘛，咱、
1: 嗯、
0: 就说玩坏了这个规则，
1: 让商家不得不怕、嗯、多哪怕多花点钱，多装几套设备，
0: 嗯
1: 啊也。也要防止，
0: 但这是极个别的，大部分咱都是诚信的，以及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1: 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0: 我们下一班的主播为什么今天跟我穿一样的衣服？哎，我俩今天都穿的一样的衣服，发现没？
2: 今天这个咱们俩是非常搭，这朴秘书不配合、嗯，
1: 说明你俩特别适合做一会儿九点的节目啊。
0: 是不是
2: 我看行
1: 一起做呀、
0: 啊、下周你俩会一块做节目的，放心啊、
1: 嗯、有一天是的、
0: 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七八月份呢，就是、嗯、这个有想好去哪玩了吗？是青甘 A 青甘大环线 B 呼伦贝尔大草原，请选择
2: A B 都行，我不挑、
0: 啊、
2: 真不挑，
0: 就反正咱能出去玩就行，
2: 领导能派我出去玩我去哪儿都行、啊、
0: 不并不是派你，咱可以自己自费、
2: 哎、我自费也行，我不
0: 挑，是不
2: 是、
1: 只要有假期就行，
2: 对、
0: 有的这替班啊我俩可以帮你替，你话都说到这份上，回复旅游。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依然要重点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啊，从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一直到月峰高架的桥面，双向都是出现了缓行，提醒各位。另外呢，在淮安大桥目前往永丰枢纽的方向，以及南二环双湖互通往前高架的方向，都是持续出现了缓行。在过江大桥呢，我们来关注到有西竹大桥目前往二环的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尤其是在上桥处的位置啊。同时在三线洲大桥，目前呢，会好走一些，所以大家呢，其他的路面呢都可以放心的行走。那过江大桥呢，唯独要关注到的是游西洲大桥了。那其他的路段呢，也依然拜托给各位有需要帮忙提醒的，也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开任何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过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在这一情况较为突出的法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招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资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你看，市井烟火温热，岁月安稳如常，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可毒品最擅长伪装，混在零食、饮料、新奇的小物件里，专门引诱心存好奇的年轻人。一时贪玩跟风，毁掉半生前程；一人沾染毒瘾，拖垮整个家庭。毒品从无轻微可言，一念失足便是万丈深渊。认清伪装，抵制诱惑，守住内心底线，珍视鲜活生命，主动远离毒品，全民携手防毒，共建无毒天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 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4: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5: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为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4: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6: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4: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4: 他，
7: 妈妈，
4: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继续你来守护。

0: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好了，时间来到9点10分。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聚焦保险。无论是关于人身险、车险还是财险啊，总之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随时跟我进行沟通了。那在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哎，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到底哪一项最适合自己呢？还是说这个在这个保险的购买和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微信直接来添加关注公众号畅行876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带给各位的福利啊。那大家都知道了，其实从应该说是从大概10多天前吧，我们876的这个活动啊真的是丰富多彩啊，福利品呢是非常的多。那今天首先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呢，是对于这个暑期各位爸妈如果还没想好给自己的孩子报什么样的班啊，想让他出去锻炼一下学习一下，但是又没想好到底谁是哪个更适合他呢，那首先要想提高英语成绩的，咱们在微信后台先来回复一下夏令营。那这次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李阳疯狂英语，各位80后啊，各位父母肯定是听说过李阳，对不对？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就经常，那时候特别的火爆，然后就跟着他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不管是大家是觉得疯狂的还是另类的，来学习英语，其实都是有蛮好的一种方法的，或者说是蛮好的一种效果的啊。那这次的李阳疯狂英语呢，是7天6晚的一个封闭式的一个夏令营，而且是走进我们福耀科技大学，这

0: 这大学呢，大家都知道名头很大啊，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去过，包括我自己没去过啊。校园真的是相当的漂亮啊，所以呢，孩子在这样的这个高校当中去学习英语，既可以让他们去锻炼自己的这种英语口语能力，学习好英语，同时呢，也可以有一个封闭式的管理，让他们远离电子产品，同时呢，可以让他们锻炼自己的自理能力，而且在校园当中感受一下高校的这种浓厚的学习氛围。七天六晚的这样的一个封闭式的一个学习，还会在离营的时候每人送一个 iPad 给各位啊。那第二年第三年如果你想再来复训的话，那我们这个整个 iPad 钱是不收的，基本上只收一个食宿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这个费用啊，基本上大家就可以理解为比现在当年的价格是打五折了。所以呢，微信直接回复夏令营，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具体详情。夏令营之外呢，各位呢，很多的好东西带给各位啊，我们在微信上回复好物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东西了。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好物呢，那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两支装，两个大正装啊。其实除了精粹水呢，你看微信后台，你看简简他说我听凉席挺好的，有优惠吗？当然有优惠了，我们是一个凉席的三件套啊，而且呢，这个根据你的床的大小价格呢都非常的给力，299块钱整个的一个三件套，而且是大床的，超值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吧，有科研室的淡斑精华，还有刚刚这位朋友想要的凉席三件套，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微信上直接来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1: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呢。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

0: 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正在收听到的也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的一个话题呢，其实和每个人的看病吃药啊都有关，叫做医保与双保的与商保的这个双目录衔接。什么意思呢？就可能大家都会有类似于这样的经历啊，就比如说医生哎给你开了一种药，你发现效果挺好，但是一看啊医保目录它不在报销范围之内，需要你全部来自费，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这个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在2026年5月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工作方案，正式启动新一轮的医保与双保的这个双目录调整工作。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呢，是今年首次将基本的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联动机制纳入到了一个工作的安排当中。首版的商保创新药已经在去年年底发布了，包括了有肿瘤、罕见病等各个领域，一共有18种创新药。那经过5个多月的一个运行呢，已经展现出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社会效益。今年呢会进一步的升级，目前呢也正在进行预申报，也希望啊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尽快的、尽早的用上能够救命的药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什么叫做双目录？大家听到这样的词，可能会觉得，哎，到底什么是双目录呢？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同时，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啊，商保为什么能够对医保能够进行到补位？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在2026年5月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调整工作方案，标志着新一轮的医保与商保的双目录调整工作正式拉开帷幕。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首次调整将基本的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纳入到工作机制当中，并且呢，针对尚在审批流程的创新药开辟了预申报。这就意味着过去因为行政的审批时间，错过了当年医保药品目录的创新药的，今年呢，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补救通道。到首版的商保药品目录是在2025年12月份发布，纳入到19种创新药品，覆盖了肿瘤、罕见病、神经性退行症以及代谢类疾病等多个关键领域。包括像细胞疗法、单抗类、小分子靶向药等先进的治疗手段。经过5个多月的运行呢，首版目录已经展现出积极的一个社会效益。以深圳惠民保为例，该产品呢已经率先在2025年度保障当中实现了对于这19种药品的全覆盖，参保人符合理赔条件即可报核，并且支持一站式的结算服务以及报销。国家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也鼓励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就申报商保的创新药品目录，为后续申请进入医保目录预留空间。总体来看呢，2026年目录的调整继续坚持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定位，商保创新药品纳入主要是来报销超出的医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到基本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程度高的创新药，推荐商业保险来进行支付。同样呢，根据很好的一个案例啊。 5岁的患者文文，因为患有腹膜后腔恶性肿瘤，在深圳惠民保赔付了73万余元，其中大部分的治疗呢是用到了创新药。所以呢，正是因为创新药品的一个增加，才会有73万的一个报销补充。所以今天我们把

医保的补充呢，作为商业保险，对于医保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优势啊？其实呢，非常简单，就是医保可以进行托底，商保呢可以进行接力啊。医保呢是以报销为主，其实保障类的保险就两种，要不然就是报销，要不然呢咱们就是进行补偿。咱们首先要把这个保障部分的这个报销做足了，也就代表着你不用花自己的钱来进行一个这个药品的一个购买，或者说是这个医疗的一个治疗啊，咱们有医保也好，商保也好，来进行给你的一个报销。那补偿是对于什么呢？就比如说家里的一个顶梁柱啊，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这个支撑我们整个家庭了啊，那会有一个后续的一个补充。那这个补充呢，就是要整体覆盖到像我们的这个像房贷呀、车贷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全家人的保险呐，我们的这个最起码保证3年的一个生活费呀，这些呢都是要在我们的后续的一个保障当中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啊。所以呢，既然说到这儿了，大家呢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重点来跟您说到的是关于人身险啊。所以大家呢有关于人身险也好，车险也好，有需要帮忙的地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直接向我提问了，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二环沿线啊，那因为呢外面现在此时此刻依然在下着雨，所以呢整个福州的交通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鳌凤大桥，目前呢在上桥处位置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就是在排队的，下桥之后呢一路呢从这个红星苑啊，一路呢是连江路从红星苑开始往这个同样是五里亭立交桥这边呢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排队啊，而且呢这个队伍呢可能和前面呢到静安区医院已经完全连起来了，所以呢这两段的排队基本上呢需要各位在东二环上行驶保持足够的耐心，反方向呢也是比较挤的，排的队伍也是比较长，所以呢我真心建议大家如果呢此时此刻可以不往东二环上走啊，大家可以选择绕道通行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西二环啊，说到西二环呢可能现在唯独有一个路段就是在由西洲大桥目前上桥处，从浦上大道上桥处位置开始，远洋乐铁港以及南江滨立交桥的匝道口位置两个车流汇聚在一起，导致了一个排队啊，没有看到事故发生，可能就是因为单纯的车多。那再往前走呢，在工业高架附近呢信号灯处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那再往前走呢会好走很多。反方向我们关注到在900医院目前呢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继续来关注到闽江大道，目前呢在闽江大道往湘江明珠的方向啊，目前呢是在匝道口位置和信号灯处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想要上金山大桥的朋友在闽江大道行驶要保持耐心。同样在二环以内啊，我们来关注到了几个路段，一个是巫山西路目前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斗池路往西二环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在工业路目前往茶亭街道的方向，国货

七路往八一七路的方向都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了。同时在古田路往五一路的方向，信号灯处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东大路往东街口的方向，省立医院门前的信号灯也需要两个左右的等待才可以通行过去了。以上就是这串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2-8-8-6666。
1: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0: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1: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0: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医保和双保的双目录衔接机制。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啊，到底什么

们都知道，像这种创新药啊，可能对于一些病种呢，它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患者呢自费的话，负担就相当重了。那一直呢是看病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根据最新的一个像类似于像以细胞疗法为例啊，一针叫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医保呢暂时没有办法做到全覆盖啊，因为我们的基数比较大，那就会将这种创新药纳入到商保目录。在纳入之后呢，患者可以通过商业健康险来获得报销，就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自费负担。以深圳惠民保为例啊，我们之前有说到了一个5岁的孩子，他呢根据这个创新药治疗的这个腹膜恶性肿瘤之后呢，就获得了73万余元的一个赔付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商保目录的覆盖，也就是说这73万就需要这个家庭自掏腰包来解决了。那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这都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啊。所以呢，这就是双目录衔接机制的一个价值所在。它呢很好的帮助医保接不住的患者，让他们去用上了好药，也能够用得起药了。那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如果说你或家人不幸是患上了需要使用创新药的疾病，双目录的衔接就意味着，首先啊，我们如果说药品已经纳入到了医保，那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这当然最好了。如果说药品只在商保目录，但是呢商业保险或者说是惠民保的保障同样可以获得报销，那不是更好吗？就是属于一典型的一加一大于二大于二啊，好上加好，这就大大的拓宽了我们能够去使用好药的一个渠道和获得报销的可能性，获得报销的概率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啊。所以呢，经济负担呢，每一个家庭都会因此而下降不少。

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了医保和商保的双目录呢，除了我们对于创新药啊可以进行使用之外呢，那我们现在之前我们记得曾经有一期大概在几天是一周十天左右啊，之前有一期节目曾经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乙目录啊，其实呢就和这个是同理的同概念的啊，就希望呢以后比如说哎我们有这个医保全额报销的，那我们呢可能可以用我们医保里的钱，那医保里的钱大家都是有自己的医保卡嘛，那如果说钱没有花完怎么办呢，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现我的全额报销的这个医保范围内的药我需要用更好的药进行治疗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医保卡里的钱去买乙目录里的药啊，就和它呢就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了。来吧，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大家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林子他说，如果我买了商业保险，是不是所有的创新药都能报销了呢？这个肯定不一定啊，因为首先商业健康险的报销范围取决于大家投保的具体产品，比如说像有些人他投保的就是针对性的，可能我就专门买的是癌症险，那你就只能够使用癌症险的范围内。那有些产品呢是明确的对接了商保的创新药目录，那有一些呢是没有的，包括呢像有些产品它是有自己的一个药品清单的，它要按目录在目录范围之内的给你来进行一个报销。所以投保之前呢，我们需要仔细去关注到的是，你来看看你要买的这个产品它到底保障了哪些范围，到底又有哪些免责的条款啊，我们要确认的是是否包含创新药的报销，是否与商保目录可以进行挂钩。如果说哎，林子你已经有了啊，已经买了健康险，那我建议大家啊，包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去联系一下自己的保险公司，或者说是登录一下 APP， 我们来具体查询一下啊，都可以报销哪些范围，或者说是你到底保障了什么。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一开始开场的时候跟大家来说到的，咱买保险是不是得花钱呢？咱花了钱，这钱到底花哪儿了，买了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是不是得做到心中有数。不能说你买了这东西到底它能保什么呢，到底该怎么用呢，你真正要用它的时

0: 后你都不会用，或者说是哎，他可以给你进行报销进行补偿的时候，你没有很好的非常适时恰当的去启动这个保险，那你不就亏大了吗？这保险就是白买了啊。所以的保险它可以做到托底，可以抵御风险，可以进行给你一个保驾护航，咱们就要让它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买适合自己的保险，比如说孩子可以买孩子的，老人咱们可以买上什么惠民保啊，对吧？像这种像什么容易老人容易摔倒，是不是咱们就可以去买意外险呢？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慢性疾病，我们就买惠民保；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买百万医疗啊。那家里的顶梁支柱啊，我们精神支柱、中坚力量，当然要配置的是最全的，而且要第一批、首批来去给自己配置保险，千万不要把买保险的顺序给搞乱了啊！一定是先买家里的中坚力量、顶梁柱，再去配置老人、孩子，不能说家里谁都没买保险，先给孩子买。知道你们爱孩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谁来给孩子兜底呢？真要咱出点啥事儿，孩子的保险谁来交都是个问题啊。再来看啊，刚刚有说到了惠民保，咱微信上就有位朋友问到了关于惠民保啊，袁二啊，他说惠民保和普通的商业医疗险有什么区别呢？两个都应该买吗？我是都买了啊，我买的是百万医疗和商业险。那惠民保呢，其实是由地方政府指导的，所以呢，它是非常，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是惠民保，一个是百万医疗。根据不同的年龄啊，包括我们福建省也有我们福建省当地的惠民保，我们叫惠民，民呢就是我们福建简称这个民，我们叫惠民保。很多其他省份叫惠民保啊，人民的民。那惠民保呢，是由地方政府指导，商业保险公司来承办的一个普惠型的商业健康险，特点就是保费低，一年呢就100多元啊，门槛低。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年龄大了，我们不限年龄，不限健康状况，比如说哪怕有像什么老人家特别容易出现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呀，也都能买。但是呢，赔付比例和保额也是相对有限的，因为它有一定的起付比例啊。但不管怎么说，一年100多块钱，咱还是这个底得托，是不是？那商业的医疗健康险呢，保障就会更加的全面了，但是保费更高，核保就更加严格，它就需要有体检了，体检过了才有资格买啊。所以呢，两者不是一个彼此的关系，是可以相互补充。所以呢，如果你健康条件允许，咱们优先来配置百万医疗。所以这位叫做袁二啊，袁二，你先来，应该很年轻的朋友，你百万医疗是一定要买的。然后因为根据你的健康状况、年龄，你再去补充其他的医疗险。如果说想给父母去买、长辈去买的话，那肯定可以用惠民保来进行一个百万医疗的补充。如果百万医疗买不了，我们就单纯的去买惠民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稍作休息了，大概在广告期间啊，大家呢还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随时向我提问了。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礼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总统，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 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试。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

0: 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最后一小节了，回到节目当中了，依然是畅行巴西楼正在直播的文文的幸福，我还是天骄啊。这个今天确实身体有点不适，应该来说一整周了，这个整个的身体状况呢，这个是很明显，大家都听到啊，这个感冒了。一个小时啊，用这样的声音给大家做节目，海涵啊，各位能听到现在了。那当然了，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福利，咱放暑假了，你看，今年的暑假应该是7月3号吧，正式放假。那咱巴西六给大家安排的，不论是呼伦贝尔的大草原，还是咱的青甘大环线啊，咱们都可以能出去玩。两个我都非常喜欢这两个地方，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啊，想去看戈壁、看沙漠、看敦煌莫高窟呢，还是想去感受草原的这种辽阔？微信上可以自己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来看看了。两个团共同的点呢，就是都是一个纯玩团，咱们的零购物、零低消啊，没有任何的消费，没有任何的车销，没有任何的一个猫腻存在，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你想想，你在暑期，如果你已经开始做旅游攻略了，你查查机票，查查酒店，你就说不定打退堂鼓了。但跟我们出去玩，你既吃好、住好、玩好了，机票也给你买了，而且呢，保险也买了，你整个的行程安排的非常的妥当啊，而且绝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就是你的一价全包似的，你玩的非常的放心啊，你还是价格比你的自由行要便宜很多。不信呢，你就微信上自己来回复这个旅游，咱们来对比一下两个团，根据你的喜好都很不错的团，但是根据你的喜好，咱们来自己选择。那呼伦贝尔呢，最近呢是这个团呼声特别的高，咱们也是报名特别快啊，马上应该还有两三个名额就满了啊，所以大家想要大草原的，那咱们抓紧时间，咱们再可以在暑期第一期就可以先出去玩，这个时候人是最少的，因为有很多的爸妈要让孩子上补习班，要这个上完补习班再出去，像我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一般放假啊，两个时间节点人是最少，一个是刚刚放假，一个是马上开学，所以这两个节点出去玩，可以以相对极低的价格感受最好的服务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在618开始给大家宣传的酒神烤肉了，到现在呢也是维持了一段时间了，咱们也是不知道都卖了多少份了啊，而且我看到很多的小伙伴已经开始回购了，说明你的第一份已经吃掉了，使用过，感受不错，才翻来回购的，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烤肉了。酒神烤肉啊，两个套餐，咱们都是2到3人餐，能吃的咱可能两个人，那可能大家呢，比如说你的这个食量相对较小的，或者你晚上可以当宵夜跟朋友小聚的，咱晚上9点之后除了套餐享受5.3折，全场的酒水还可以再打5折，所以说它是一个折上折叠加的优惠啊，很少有餐厅可以享受两个优惠叠加的，哎，这家就可以，这就是876给大家弹出来的福利啊。所以呢，大家呢微信上直接来回复烤肉，回复烤肉了。那这家呢，它当然了有披萨呀、烤肉啊，它都吃一些这个好吃的漂亮饭。为什么要加好吃的漂亮饭呢？因为有很多的漂亮饭它不好吃，它只好看，你懂吗？那这一家呢，因为我们的主持人自己亲测过，确实是好吃又好看，而且呢晚上去吃的话，包括像接下来的咱孩子们考完试了，这个咱父母除了白天做牛马，晚上这个也依然做牛马之外的，终于可以在孩子放假给自己放松一下了，咱们可以去吃个宵夜看场球，这家店就很适合各位了，所以回复烤肉啊，咱们可以囤起来了。当然也有个有效期啊，咱们的第一波是截止到7月15号的一个使用啊，所以呢大家赶紧买赶紧用啊，第一波福利先薅到，后面还会有其他的餐厅跟上啊，咱们第一个呢先抓紧时间买起来了，不然呢后面你想买也没了，又下架了啊。好了，那以
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要提醒到大家了，其实呢首先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商业险，到底这些商业险可以是否能够覆盖，像创新药啊，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医疗的保障是不是能进行一个这个全覆盖呢。那在买足了保障之后，我们再去考虑家里的理财。同样买保险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先后顺序的，到底该给谁买呢，说了千万次了，一定是给你自己家里的顶梁柱先买，再去给老人和孩子去配置啊。同样呢，无论你们家里的这个是谁想要去买这种医疗类的保险，都一定能找到适合他的，符合他条件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说哎呀父母年龄大了啊，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了，咱们就是类似于像裸奔上路啊，这个裸奔当然是打着双引号的，咱们一定要给自己配置齐了，后方才能够稳稳的幸福。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天娇，那在下周一早上9点钟我们再见，在这儿也提前祝愿各位周末愉快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目前的西二环这个二环沿线呢，哈，陆陆续续走走停停，都会有一些缓慢的地方。比方说东二环沿线啊，您出了金鸡山隧道之后，这个鹤林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就会有些慢。那反方向，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啊，也是时速保持在25到30左右。这边有个车辆的并道。再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的鳌峰大桥，现在从金鸡山一侧上桥啊，上鳌峰大桥速度会有些慢。同样是有一个车辆并道的问题，到了桥中段就好走一些了。那么南二环沿线啊，我们从东二环说到南二环，南台大道的这一段，南台高架这边过来之后，同样也是从辅道并道到主道的问题，所以大家在交汇的时候文明礼让通行。那么再往西二环沿线呢，由西洲大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会比较慢一些。另外呢，反方向在二环的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啊，900医院路段往由西洲大桥的方向，这边不是特别好走。那二环沿线主要就是这些，各位行经的时候注意小心驾驶，文明礼让通过。那么在市区内在五四东街路口省立医院的这一段，从东街排到了湖东路这一段的车流量都比较大，但是因为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也比较高啊，所以各位不用特别的担心。除此之外呢，在工业路，现在工业路阳中路口往东二环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一段的这个排队，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0: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动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昨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广电总局印发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7月1号开始执行新规，按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
1: 你看，市井烟火温热，岁月安稳如常。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可毒品最擅长伪装，混在零食、饮料、新奇的小物件里，专门引诱心存好奇的年轻人。一时贪玩跟风，毁掉半生前程。一人沾染毒瘾，拖垮整个家庭。毒品从无轻微可言，一念失足便是万丈深渊。认清伪装，抵制诱惑，守住内心底线，珍视鲜活生命，主动远离毒品，全民携手防毒，共建无毒天地。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接下来一个小时呢，有我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你有任何要帮忙或者要求助的，都可以来找到我，热线是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3: 车市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了今年5月份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数据，截止到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那么其中呢，公共充电设施是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额定功率达到了达到了2.42亿千瓦。那么单枪呢，平均功率呢是48.8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呢达到了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那么私人的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电容量达到了1.5亿千伏安。所以现在大家充电就会觉得越来越方便了啊，越来越便捷了。那尤其是城市里使用，那如果到哪怕是相对比较县城啊，我相信应该也是方便。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去过一次这个高原地区，哎，你会发现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头，它也有一个充电的地方。其实这充电地方只要有，哎，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所以才买电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哈，因为充电确实越来越方便，而且呢，科技发展了之后，电池容量变大之后，也没有太多的里程焦虑了。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前呢，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还有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制定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那么其中包括依法查处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并转售至非法拆解窝点或自行拆解的违法行为，对查处的非法回收拆解窝点要倒查车辆来源，斩断非法回收链条。那如果发现短期内大量回收老旧机动车的经营主体，要核查他的车辆实际状态与流向，严格核验相关的材料证明，对发现存在虚假灭失等情形的，要及时通报相关部门逐车倒查，从严追究责任啊。那么检查报废机动车的拍卖记录，还有查处不具备回收拆解资质的主体通过拍卖形式收购废旧机动车的行为，并核查车辆流向啊。所以就是要查报废机动车的非法回收拆解的一个专项整治行动啊，这个七部门联合开展的一个行动。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郑州市统计局还有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发布今年1到5月郑州经济运行情况。那么1到5月呢，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比1到4月加快1.6个百分点，增速呢分别是高于全国还有全省7.9个、5.1个百分点。分产业来看呢，这个规上工业七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那么其中电子信息工业还有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是同比增长32.6%、8.2%。那么分产品来看呢，像锂离子电池、智能手机还有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65.7%、27.5%和23.2%。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在今年的2026年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呢，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就表示说，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如果是 level 1到9的话啊，现在只到了 level 4 level 9 呢是可以量产。他表示呢，这个是技术路线还有产品路线，就是没有这么多的供应，还有产品做出来的可靠性安全性是不是能达到需求啊。就是他就表示说，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现在只到了 L4 级别哈。我们再来说到的是一汽解放啊。一汽解放呢在互动平台表示说，公司在中东市场已经提前布局，解放沙特子公司已经正式落地并展业了，作为辐射中东地区的营销中心，已经锁定多批的意向订单，未来将以沙特为枢纽辐射周边国家，同时针对中东高温还有多风沙的特殊情况啊，制定化这个研发高可靠性工程类重卡，那么来适应当地的需求。那么公司呢会积极进行市场的开拓，全力抢占中东商用车需求机遇。
那日前呢，有博主在微博晒出了小米预期的绝版车色深海蓝的照片啊。那前两天晚上呢，雷军就转发了这个微博，并表示说深海蓝确实很好看，但是选的人不多，如果大家特别喜欢，我们可以考虑复活啊。颜色很好看，但是选的人会不多，比较小众一些啊。那如果说大家都很喜欢，那要不要复活？因为审美它可能有一个虽然说是跟个人有关哈，但它多少有一点动向，对吧？就比方说，哎，我就喜欢金属色的，这路上金属色就会比较多一些。哎，可能蓝色看顺眼了，哎，这段时间蓝色会比较多一些哈，它可能会有一个变化哈。但现在确实，现在路上的这种彩色的车，除了黑白灰啊、银色这种，就是彩色的车越来越多了，马卡龙色呀，对吧？饱和度高的也有，饱和度低的也有，确实很好看，我还挺喜欢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如果都是黑的、白的、银色，我就觉得就好没意思，感觉像暗淡无光啊。但是就各种颜色的、五颜六色的，觉得特别的好看啊，百花齐放的感觉。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接下来呢，帮各位小伙伴评估车辆价格，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哪一个配置、排量是多少、公里数开到了多少、车身的颜色以及车况等信息，我们评估的价格呢，供各位进行一个参考。您是想要把车辆卖掉也可以，或者说我单纯想知道一下自己的车辆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大概卖多少钱，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发送文字或者语音都可以。除此之外呢，如果您是想要买一辆二手车的，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把你的需求告诉我们就好了，大概您的预算是多少啊，是买一辆油车还是电车呀，小车 SUV 还是 MPV 啊等等啊，就是把您的需求告诉我们也是可以的。我们先来请进零评估师来。您好。
3: 嗯，大家好。
2: 嗯，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啊，这个是2014年的雨燕白色车，1.5自动挡的，跑了11万公里。
3: 这个应该是在几千，8000左右。
2: 8000左右啊、哦，好，参考一下。那这个是报废更合适还是那个更合适啊？它应该没有。
3: 应该买置换补贴更合适。
2: 置换补贴现在有10000多，是不是？
3: 是。
2: 嗯，那还没到，它这个是报废，我也不太懂。它还是说没有到报废的标准和要求？
3: 好像是没有到。
2: 没到，对不对？
3: 是、
2: 嗯、好，那参考一下是8000啊，大几千。好，再继续来看到是一个21款的22年上牌的高尔夫，1.4的，20000公里。
3: 1.4。
2: 嗯，
3: 这个应该在21年，应该在6万左右。
2: 22年上牌的21款，
3: 6万左右，
2: 也是6万左右啊。好，具体看车况。好，继续来看到这个是，24年的宝来。1.5排量尊行版，24年的宝来，23款，30000公里。
3: 24年宝来，这个应该是在7万左右。
2: 7万左右哈。最后这款是奔驰 GLC 白色车，300L 四驱的，2.0，20年上牌的，将近6万公里。
3: 20年四驱的，这个应该是在17左右。
2: 哎，多少？17是吧？
3: 17左右。
2: 好，17左右。好嘞，谢谢您参考一下哈。我们今天聊到这儿，拜拜。
3: 嗯，
2: 拜
3: 拜。
2: 感谢林评估师。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还有要评估的车友，也可以持续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就可以了。另外呢，今天啊已经是周五了啊，各位小伙伴啊，各位小伙伴，如果说您想要在周五的晚上，在周六的晚上，在周天的晚上啊，就是周末的晚上，跟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小伙伴一起来放肆的吃一顿烤肉，来喝点什么8+1啊，那你这个千万要给他买回去啊。酒神烤肉，哎，就是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挺好的。酒神烤肉，你就听，哎，有酒，有烤肉。各位啊，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烤肉，哎，这就改回复烤肉了，不是618过去了啊，您回复烤肉就可以看到了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酒神烤肉呢，它的地址是在鳌峰大桥下面的这个荣都318，应该来说就是市区的这个20分钟啊，基本上是20分钟半小时通勤时间范围了。荣都318呢也很好停车，对，所以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它是沿着二环沿线嘛，就甭管您从哪儿来，就是路程会比较的方便，不会说您往哪个地方挤或者特别偏那个地方，完全不会啊，所以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烤肉呢。

格很优惠，然后我们地址这个不会说就是比较方便，然后停车也方便之外呢，我们168给大家带来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套餐不是说固定的啊，你只能吃 ABCDE 啊，没有，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哎这一块里头你可以选择二选一，这块您可以三选一，这块您可以四选一，这块您可以五选一，就很方便，就给了大家自主性，你知道吧，不是说我最烦，我为什么现在出去不爱买套餐呢，就是那个套餐他老给我全部定好，我就是在想吃一些其他的，你全部给我定好了，所以我现在出去很少买套餐，我基本上就是单点，因为你套餐定的我都不爱吃，可能爱吃就那一两样，我这还得再单点，那给到的优惠就没有特别大了啊。所以咱们这个就很好，一价格又很便宜，二呢给大家完全的自主性，您可以在二选一、三选一、四选一、五选一里头选，选你自己爱吃的。我们因为价格特别的优惠啊，所以也不能说你哎买的特别多，消费特别多。我们每个人呢限购两张，然后嘞。每一次啊就是一桌啊，其实限消费一张，所以大家赶紧在876微信后台来回复烤肉，你像这个烤肉我们主持人，你像我呀啊，你像我们这个可可呀什么亮亮啊征南啊熊亮啊，我们就是自己都下单了，自己都买了，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实话实说，我下单当天我就去了，我就消费掉了啊。所以啊，就是各位赶紧来抢购，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烤肉就可以了啊，回复烤肉你就可以直接抢购套餐，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拍摄的一些视频，你也直观的感受一下啊，直观的感受一下。如果小伙伴说哎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去不去的，我能先买完全没有问题，就是我们买的这个小程序叫畅行福州小程序，它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商城，官方的小程序，如果说您没有消费您可以直接点退款，或者说你到期了啊，我还没有去消费，我们是自动退款到您的账上的，原路退回，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就是哪怕你囤了说我没有消费都没有问题啊，所以也建议大家先囤起来，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因为要求是在7月15号当天啊，包含7月15号当天去把它去核销掉的。如果说您到时候我买了，我最后我真的是没有去核销，也没事啊，我们原路退还给您，在876微信后台回复烤肉直接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往火车站的方向，还有五四东街路口往古田路的方向，以及由西洲大桥上桥处往金山的方向，这三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各位在这几个路段通行的时候，注意小心驾驶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6: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5: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6: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两年呢，国产的大六座 SUV 啊，已经是一种趋势了，而且是车越来越大啊。但是呢，这种偏重越野属性的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多。那长城汽车呢，就带来了一款新的产品，叫长城 H10。那么长城呢，也把它定义为叫新物种，因为长城 H10呢，开辟了方盒子 SUV 新品类，它是市场上唯一的大家庭大六座方盒子 SUV。 我有的时候在这种大六座的车旁边，我就觉得说太高了，太大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停车得多不方便。但是车就是这样啊，开起来你不会觉得你开是一个超大的家伙，我感觉就是只有停车的时候才能停车呀，或者过一些比较窄的路面的时候啊。 那这款是哈佛品牌旗下的产品，它和前不久刚刚上市的魏牌的 V9X 都是基于这个硅源平台打造的。 H10 呢定位在哈佛 H9 之上，拥有两种不同的车身长度，提供5座和6座的布局。那么现期会搭载 1.5T Hi4 的插电混动系统，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达到了180公里。那 CLTC 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那基本上可能达到230公里哈，就200以上了。那么长城 H10 的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中国的方鼎啊，你就能够感觉到啊，又方盒子又硬派了。它这种鼎立四方的脸，再加上格栅机盖到车顶的横向递进式线条一路向上延展，不仅塑造出了挺拔大气的整车姿态哈，更取这个步步高升的吉祥寓意。那么长城 H10 的灯组呢采用的是自主专利的光学方案，前脸左右各24颗的 LED 灯珠构成的叫星钉大灯啊，包括矩阵镶嵌，有4个透镜，8个星钉灯组，搭配两段式的这个灯带，构成了10组发光源。那么单灯珠光通达啊，量高达400流明，哎，就是照起来很明亮啊，透光度很好。那么从正前方来看呢，4个车轮的轮拱外抛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鼓起来的。那么就很多高端的车型啊，或者高性能车惯用的一种设计语言，那么凸显底盘的这个稳定性。那如果俯瞰车的话呢，就整个车呈现出了方中带圆的橄榄形，在不少的豪华车当中也能够看到类似的设计。车身侧面呢，线条是比较简洁流畅的哈、啊、，C 柱之后的窗线上扬设计也打破了它的单调感啊，不是平直的，哎，到 C 柱之后这个窗线往上一点点，就是摒弃这种一刀切的 C 柱设计，并且呢针对5座6座车型有不同的需求啊，分别是优化了设计。那么6座车型 C 柱呢采用的是通透双侧的侧窗玻璃，双侧窗玻璃能够最大化的引入自然光线啊，让第三排的空间呢相对更加的通透哈、啊、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压抑，同时呢也不遮挡后排的视野。那么5座车型 C 柱呢采用的是专属的装饰板，表面预留平整改装区域，可以直接贴拉花，安装装饰件也无需损伤原车漆的漆面，所以整个车的尾部来讲看上去呢也是更加的敦实一些。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呢，灯组的中心会点亮小蓝灯啊。那么这款车会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入门级顶配。那么全车呢配备的是27颗智能驾驶传感器，可以实现全场景的 NOA 还有智慧泊车等辅助驾驶功能。方盒子的造型确实特别好看，很霸气啊，再配上好看的轮毂，漂亮的车身侧面，颜值妥妥的，现在就2个字，拿捏，对吧？但是你多孩家庭，包括比方说是3代人经常住在一起的，需要经常出游的，对吧？或者家里有小宠物的，就真的是就是需要这样的车哈。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新的奔驰纯电 GLC， 这款车呢会在下个月初正式上市。那之前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是34.9万。那么这款车哈、啊，它的外观采用的是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以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也非常的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呢，还会配备128升的前备箱。车身呢提供6种颜色可供选择。内饰方面呢，新车配备的是39.1英寸的一个超级大屏，再搭配抬头显示哈，可实现这个信息可视化和操作的便捷性的双重提升。那么车内提供5座和6座两种布局，那么它有个柏林之声的立体环绕音响，包括前后排座椅加热啊、通风啊、按摩的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等。那么新车呢还配备的是 Momenta 的智能辅助驾驶，可以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这个倒车的功能。动力方面呢，新车采用的是800伏的电气架构，前后双电机的综合功率呢是31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呢是85.5度啊。CLTC 的纯电续航有680和703，那基本上是700左右了。那么，哎，好像只有700左啊，这个右的不太多。 那奔驰的电车虽然不多哈、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品牌在这，而且奔驰我真的觉得太好看了，它就是有那个就奔驰范儿在那个地方啊。我个人感觉哈，仅代表个人观点哈。现在车真的很多啊，大家都挑花了眼，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以及选择这辆车的缺点你能够接受的啊。车很多啊，但是呢，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旅游线路，精品的旅游线路可不是哪儿哪儿都有。很多的旅游线路呢，就是哎，跟你说是一个样，玩是一个样，住是一个样，吃是一个样。但是876带大家大美中国行这么多年了，我们的旅游线路、旅游的品质一直都是有口皆碑的。我们继续要跟各位说的是。接下来的旅游啊，我们去草原的报名那叫一个热啊，那叫一个热，大家都想去草原是吧？福州这段时间太热了，这个时候都想去草原玩，去避避暑，对不对？给各位安排的呼伦贝尔之行，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有草原，有湿地，有边境小镇，还有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我们这次是876车友的独立团、品质团，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早鸟价是798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真的是先到先得了啊！我们现在剩的名额本来就不多，但凡接下来报的这个说，哎，我三个家庭一起出游，那完了，那这个就基本上就满了啊！所以大家尽早尽早啊，因为孩子。眼看着下月初再有一个来礼拜就放假了啊，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行程可以提前把它定下来了。我们这次带各位去呼伦贝尔的草原，感受一下草原的自由和辽阔。说实话，我没有去过，我也特别想去。什么套马、赛马，对吧？穿越无人区，哇，我真的我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啊，就特别想去玩。包括这个千米滑草，我也想玩，这都是跟咱们这儿。这个风景也好，人文风情也好，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可以吃到这个俄式佳肴啊，铁锅炖的这种东北特色呀，还有烤全羊，还有什么蒙古包啊，可以穿蒙古袍啊，草原小火车呀，篝火晚会，哎我天，你就去玩吧，一玩一个不吱声啊。而且住宿也安排了很有特色的，我们不想给大家就安排就怎样都是住这种酒店啊，就正常的这种酒店。我们是2个晚上的海拉尔的四钻酒店，1个晚上的特色蒙古包，1个晚上的风情木克楞，还有1个晚上的满洲里套娃城堡酒店，都是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各位赶紧发送旅游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赶紧发上来，来看一看图片、行程安排。啊，就是你完全都了解一下好不好，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的，早鸟价7980。除此之外啊，你说哎，瑶瑶上次那个清肝还有没有啊，还有，我们是6、7、8月都有团的，6、7、8月都有团，同样是发送旅游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都能够看得到，如果你没有去过清肝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无非就是你去这个甘肃的时候啊，甘肃的时候沙漠的地方可能会比较热一点啊，去青海的时候应该会稍微的凉爽一点啊，天气气候上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你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因为它有一段，你比方说去这个翡翠湖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海拔是不是稍稍高点？因为我没有记错，是不是到3500了？我忘了，不太记得了，反正3000出头啊。但是它这种基本上大家都能够适应的啊。你像我看大家都玩的挺好，也没有人吸氧，都在疯狂的拍照出片啊，所以这个青甘也很推荐大家去。哎，有沙漠，有戈壁，有丹霞，对吧？还有这个青海湖，哎呦太美了，太漂亮了，就是这一趟线路你看到的景色就完全大相径庭的。哎，你在甘肃看到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偏这种肉色的啊，你去这个叫什么来着，七彩丹霞的时候，对吧？包括看到莫高窟的时候，什么叫一眼千年，就那种震撼。什么叫一眼千年，你现在讲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这个词儿，你没有切实的体验。但你到那个莫高窟里头的，你看到你面前的那个佛像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什么叫一眼千年啊，那种震撼的感觉。

所以各位啊，也是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啊，都可以了解详情，也建议把这个链接发出去，要让你的小伙伴一起出游。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3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啊！在876微信后台回复烤肉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618的烤肉套餐啊，最近还在售卖，所以到周末了，各位可以买起来囤起来。除此之外呢，各位小伙伴儿，因为暑假马上就要开启了啊，七月初很多小伙伴这个小朋友都放假了，我们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在福耀科技大学，7月13号到19号，费用是6980一个人，包含食宿、全套物资和教材和学费等等等等啊。现在收500块钱的定金，6月30号前没有确定入营的可以退款，确定的话呢，您直接交全款，或者说再补齐后方的这个后续的尾款都是可以的。那这一次呢是。

一个七天六夜的全封闭式的沉浸式的一个英文环境，所以各位啊，想让孩子去感受一下的啊，不是去旅游的这种夏令营的话呢，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夏令营可以直接参与。那关键呢，现在还是有福利的，就结营的时候呢，送给您4980的一个 iPad。 如果说您明年要复训啊，我明年想再参加一次，学费免掉，只要住宿物料费3980，所以还是很合适的啊。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享受到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各位想给孩子锻炼一下的啊，一个是突破一下孩子的自理能力呀，哎，这个集体生活感受一下呀，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还能练一下英语的口语啊，点燃你学习英语的激情啊。有些小伙伴就是小孩，你就不能张口啊，张口特难啊，就张不了口，这英语学的全在书本上，全在这个笔头上啊。所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位可以发送夏令营到876的官方微信即可报名。然后呢，您还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净水器啊，因为响应大家的号召啊，就是说净水器能不能这个再返厂一下啊，所以我们又给大家贴了400块钱的媒体补贴，跟厂家又谈了一段时间这个活动，所以之前没有买在纠结在犹豫的信字头的净水器1580，原价是29993000的，几乎等于打了个5折，您现在买可能明后天就能够上门安装好，你就可以直接用了啊，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净水器可以直接下单。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锦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了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缓行路段集中在了此刻的西二环，从象山隧道出来，上陆庄高架，一路往宝龙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车辆是稍显走走停停啊。以及此刻的国沪路长乐路口，一路往远洋路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当中，这段得过了长乐路口之后，通行才会有所好转。而东二环方面，连盘高架的下桥位置，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方向排队缓行，走走停停。市中心此刻的东大路五四路口，一路往东街口三方七巷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后方是已经甩到了人才大厦的这个位置，目前这边排队也是相对较长。从温泉路口开始，前方就出现了车行缓慢的一个状况，希望各位在湿滑的路面上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谨防追尾。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且启动了首届招生。像是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大、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新增了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且纳入到招生计划当中。而根据了解，这个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比如北京师大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了首届招生，采用的是3+1+X 的培养模式。而首都师范大学今年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是物理加化学。那么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在昨天发布了管理提示，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那么管理提示

0: 表示呢，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领域的广泛应用，提高了工作效率，拓展了创作边界，赋能了行业发展，同时大幅降低了制作成本。那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微短剧分类分层管理相关的要求，推动微短剧的健康发展，那么提出的分层分类标准如下：投资额度达到80万级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来进行管理；投资额度在30到80万之间的，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来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来管理。这个标准从7月1号起实行。抖音电商发文表示，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平台的生态秩序，抖音电商持续强化食品类的商品发布、销售和推广规范。因餐饮制售类食品通常涉及到现场加工、及时配送、温控保存等环节，履约链路复杂，食品安全风险较高。根据平台规则，禁止商家及达人发布、销售、推广餐饮制售类产品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冷加工糕点、冷荤类食品和生食类食品等商品类别。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多名宝马 i3、i4 车型的车主发帖表示，在启动车辆时收到了“您可以继续驾驶，但请更换蓄电池”的相关车机提醒，引发了车主的担忧。对此，宝马中国表示说，相关提示信息为误报，车主仍可以放心使用车辆。同时，宝马官方客服表示说，如果您的新能源车收到了更换 12V 蓄电池的相关的提示，因为技术原因，该信息为误报，车主可以放心使用，不会影响车辆的高压电池的正常运行。宝马中国对此深表歉意，正在积极推进相关的解决方案，确保后续错误信息不再出现。再来关注世界杯。在昨天呢，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首个出线日， ABC 三个小组进行了最后一轮小组赛，结果墨西哥3连胜，以 A 组头名出线，南非力克韩国抢到了小组第二，韩国跌入小组第三，瑞士、加拿大以 B 组前两名顺利出线，波黑3-1击败卡塔尔后积4分，有望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线，而 C 组实力最强的巴西和摩洛哥也如愿从 C 组出线。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你看，市井烟火温热，岁月安稳如常，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可毒品最擅长伪装，混在零食、饮料、新奇的小物件里，专门引诱心存好奇的年轻人，一时贪玩跟风，毁掉半生前程，一人沾染毒瘾，拖垮整个家庭。毒品从无轻微可言，一念失足便是万丈深渊，认清伪装，抵制诱惑，守住内心底线，珍视鲜活生命，主动远离毒品，全民携手防毒，共建无毒天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 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伊犁。今天福州仍然是有一个降水的天气啊，不过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福州市区的体感温度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从前段时间的将近40度左右的高温，一下子回落到30度啊。这波雨势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啊，所以都能享受一个相对凉爽的天气，但是各位在路面上行车还是增添了不少的交通安全隐患，希望各位格外留意，小心驾驶。同样，各位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或通过两部热线的方式88054876和83994876与我们来取得联系。不要忘记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是我们这段时间正在向各位车友全力推荐的一条旅行路线啊。咱们畅行876的车友独立品质团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现在早鸟价是7980，先到先得，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报名。带各位去到的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呼伦贝尔的千米花草，以及呼伦湖的无人区的穿越，还有很多的大型表演，像马之舞啊、套马、赛马、马上特技轮番上演，还能到牧民家访换装蒙古袍，体验草原小火车、篝火晚会，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和铁锅炖等等的特色美食。在住宿方面呢，两晚的海拉尔四钻酒店，一个晚上的特色蒙古包，一个晚上的风情莫克楞，加上一个晚上的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带给您不一样的体验。可以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或拨打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同时还有不少车友想了解我们的沁源净水器现在是不是还有媒体补贴券可以领呢？有，咱们畅行876车友专属的400元媒体补贴券，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领券下单就行了，型号是 U2Q3626， 各位可以在网上查一查，95%以上的家庭的厨房都具备安装的条件。官方旗舰店2999元，线下门店叠加各种优惠，最低也差不多是在1999元。而我们领个400元的媒体补贴呢，到手1580，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够上门安装了。反正都得买，就来畅行福州买。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5: 警察来了。
6: 警察来了不开单，
7: 警察来了不处罚，
6: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7: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6: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的刘昌峰警官。刘警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日期呢？因为今天是咱们的国际禁毒日啊。这个国际禁毒日啊，这个大伙儿都明白，我们从小到大，从咱们的学校就开始抓起关于这个防范毒品危害的相关的宣传教育报道。那么这个国际禁毒日呢，是1987年6月12号到26号在维也纳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当中提出的，为进一步引起各国各地区对于毒品问题的重视，号召全世界人民共同抵御毒品的侵袭，与毒品犯罪活动做坚决斗争，也为了纪念这次意义重大的国际禁毒会议，所以当时与会代表建议呢，将每年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而这个建议也被当时的联合国所采纳，后来经过联大通过决议，正式确定将每年6月26号作为国际禁毒日。 那说到这个毒品啊，

0: 很多人第一反应，这应该是咱们公安机关缉毒部门他们的工作职能。那其实毒品这个东西在我们公共交通的领域其实也曾经见到过它的影子。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以及我个人过去所看到的一些报道，这个涉及到毒品这一块的公共安全事件的时候，往往所造成的后果都是非常非常惨烈的，是吗？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专门是把刘警官邀请到直播间，为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毒驾的相关问题。那过去呢，像我们小的时候，都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们学校里看到的各种防范毒品的这个教育，当时提到几个毒品，这个冰毒啊，海洛因，什么可卡因啊。那现在时代在发展，这个不法分子，这些这个毒枭们啊，制作毒品的这个技艺也在提升。然后呢，新型的毒品现在也确实是让人防不胜防。所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想先就这个毒品的相关问题先和刘警官做一个简单的交流。您平常在这个法制大队工作，然后呢也接触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件，不知道您对现在所谓的这些新型毒品是不是有一些了解？新型毒品它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越来越隐蔽化了，越来越这个日常化的感觉，是你感觉日常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有可能就是不法分子他们贩卖毒品的一种方式呢？
1: 是的。现在我们广播旁边的听众朋友对毒品的认知可能还是停留在以前的海洛因、冰毒、K 粉等传统的毒品层面，但是现在的禁毒的形式已经完全变了。很多新型的毒品不断变换伪装，比如我们俗称的奶茶杯、跳跳糖。
0: 奶茶杯、跳跳糖指的是什么？
1: 然后邮票形态的，还有汕头电子烟，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接触息息相关的，就是所谓的汕头电子烟。
0: 汕头电子烟，
1: 对，
0: 这个确实是现在不少年轻人好像都
1: 流行这个电子烟，
0: 流行这个东西。
1: 对，它因为它电子烟，汕头电子烟，它外观跟普通的电子烟一模一样，但是它里面烟油所添加的成分是不合法。
0: 烟油不合法，它里面有可能就含有毒品，
1: 对，
0: 来让这些年轻人上瘾。
1: 对，然后很多年轻人以为这是网红烟，它其实一抽，它就是在我们治安管理来讲的话，就是属于吸食毒品。
0: 这个确实有些令人防不胜防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国家的相关部门，包括烟草部门，都在严厉打击这个电子烟？看来这是有毒品的交易的温床的。
1: 对
0: 啊，是存在的。
1: 当然我们讲的是不合法的电子烟，它所添加的里面的成分是被国家给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比如说合成大麻素、依托米酯、合成卡西酮、像这些可能大家听起来对这些化学药品就比较
0: 陌生，没什么概念。
1: 对。但是我们从平时去判断的话，一个是从外观上看，汕头电子烟它与市面上销售的正规的电子烟，它很多也跟他们一样，也做各种口味的，比如说水果、薄荷、汽水各种口味，应有尽有。
0: 是，
1: 但是它有个问题，我们吸食完以后，会使人产生头晕，四肢发软，意识模糊，视线错乱，或者直接会产生幻听、幻觉等情况。像这一类的电子烟，我觉得大家要提高警惕，很有可能所添加的那个烟油就添加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
0: 毒品的化学物质。
1: 对
0: 对，所以啊，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了，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啊，愿意尝试新鲜事物，这电子烟在年轻群体当中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的流行度。那么因为非法购买的这个电子烟呢，它的生产来源是不明的，
1: 是，
0: 而且它的销售渠道也是相对比较隐蔽的。
1: 对，
0: 你完全不知道这销售商包括这生产厂商它在烟油里面添加了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呢，是否含有刚刚所说的三种

0: 及到制售毒品的化学药物，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关键了，有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吸食进了毒品。
1: 对，
0: 尤其是吸食完之后呢，您个人可能当下没什么感觉，但可能过一会儿您开车他感觉上来了，这时就会对您产生严重的这个幻觉。这说到是这个毒品现在的一些日常，电子烟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门类，会让不少年轻朋友放松警惕。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新型的这个电子烟之外，还有哪些这个毒品是比较容易让大伙儿忽视或者是不太了解的一些东西呢？
1: 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个电子烟。
0: 电子烟了。
1: 那除开这些，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毒品，比如说冰毒、海洛因，这个是一般是在他们违法犯罪的渠道是可以拿得到的。但是刚才主持人所讲的电子烟，
0: 电子烟，
1: 上头电子烟，其实在正规渠道我们是肯定是不会购买到此类的产品。所以说很多年轻人他是图了刺激或者新鲜，他从一些不正常的渠道、不正当的渠道购买到，他其实在购买的时候他心里是明知或者应当视为知道，
0: 应当视为知道的。
1: 所以说在我们公安机关在打击此类违法犯罪的时候，大家要提高警惕，你
0: 对
1: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
0: 购买
1: 到我们的电子烟，
0: 对，有相关的国家标准，烟草部门的专门的这个销售的相关的产品，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儿啊。那其实我们看不少的社会新闻，我们发现这年轻群体啊是这个涉毒的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除了电子烟的渠道之外啊，在年轻群体当中，特别是年轻人现在流行轰趴聚会啊，在这样聚会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人就掏出一个什么小物件，说您喝一口，说您吸一吸，它可能会让人有一些这个比较轻微的兴奋感，能增加人的一些这个快乐感啊，比如说分泌多巴胺，是吧？那这样的东西它算不算毒品呢？这个我个人认为还是算的。包括之前我们有看到新闻报道说，有的年轻人吸食什么笑气，是吧？吸食完之后啊，会很开心，在那儿笑。其实所有的毒品都是，通过刺激人的神经中枢，啊，让人大脑过量分泌多巴胺，甚至会严重的会影响到您的各种神经网络，就会让您有一个神经性的一个刺激，产生了幻觉。那这样的情况，一旦您在开车上路的话，那这个危害跟影响就很大了。那过去我们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些毒驾的一些案例，那后果往往是相当惨重的。我不知道这个刘警官有没有关注过相关的毒驾案例，在您的工作过程当中呢，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相关案例的一些当事人，在您和他们进行案件调查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的一些内容，可以让我们有效的防范和认知到这毒驾的危害呢？
1: 刚才主持人讲到一个毒驾的危害，我们如果从法律的层面上来看的话，他毒驾的行为只是一个行政的违法行为，他从字面上他是不涉及刑事案件的，但是毒驾它往往存在潜在的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属性，因为单从行政处罚上看，我们毒驾主要有三个处罚，一个是罚款，根据道交法的90条，还有我们省的实施办法，是68条，对毒驾行为，他仅仅处150元的罚款，
0: 对你有这个行为，行政处罚是150元，
1: 对，
0: 嗯，
1: 然后你毒驾的前提是吸食毒品，那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是64条，是可以处15日以下的行政治安拘留。如果情节较轻的话，是处5日以上的治安拘留。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这个毒驾这行为，它肯定是在处罚上是参照这个吸毒人员他的一个处罚标准来的。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在刑法上是你这个容留他人吸毒或者制售交易毒品，这个罪是非常重的。
1: 对
0: 对，那么这个按毒驾在我们道交法当中的相关规定呢，第一，它是一个行政处罚的行为，那么同时 毒驾它可能是发现的比较早，很早就被民警查获了。但如果是一旦毒驾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因为产生了幻觉嘛，你在路面上驾驶，这个状况是不可控的，产生了很严重的行为，致人死亡或致多人死亡，那就不仅仅只是这么行政处罚这么简单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跟我们交通息息相关的一个刑法上的罪名就是交通肇事罪。
0: 嗯，
1: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

0: 可能是构成交通肇事罪，
1: 嗯，
0: 而这个交通肇事罪是可以判缓刑的，因为是7年以下，
1: 嗯，
0: 但是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268号指导案例，里面有一个严某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的指导案例，
1: 嗯，
0: 对于此类案件做了一个明确，就是如果公安机关或者审查中查明行为人他明知我吸食完毒品或者注射毒品后会产生幻觉、昏迷等严重不良的后果，那我仍然驾车上道路高速行驶，连续冲撞车辆或者行人，不一定一定要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实施了这个行为对不特定的车可能行人造成了潜在的危害，那就有可能不是以交通肇事罪来定你的刑事责任，
1: 对，这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0: 对，他的行为就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哎，
1: 对，
0: 该罪名的刑法最高判罚可以判到死刑，
1: 可以判到死刑。
0: 对对，
1: 就是在交通肇事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刑法当中有几个罪名，我过去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车友进行过一些解读，但因为时间比较久远，可能各位车友还不是很了解啊。第一个是这个危险驾驶罪，
0: 主要是涉及醉驾，
1: 对
0: 对
1: 啊，还有这个交通肇事罪，另外一个就是前面所说到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0: 对对
1: 啊，这三个罪名是和咱们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的罪名。那刚刚刘警官所说的是，近期最高法曾经有过一个判例，有过这么一个判决的先例在，
0: 是，而且是作为指导性案例向全国发布的。
1: 以后就是说，如果您故意实施了这个有意实施了吸食毒品的行为，然后你还主动的选择开车上路，
0: 对，
1: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它就跟酒驾是一样的。
0: 对对，
1: 这个你喝了酒了就甭开车了，是吧？你喝完酒还继续开车，那你就是有主观故意，就是危险驾驶或者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如果涉及到这个毒品的话，它的最高的刑罚甚至可以判到死刑。
0: 是的，
1: 有过这么一个指导性的一个判例下来，所以这个后果是相当的严重的。所以这个其实在我们道交法当中关于这个酒驾毒驾都有明显的一个条款来进行说明，其实甭管是酒驾毒驾也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与驾驶安全相关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病驾，
0: 是
1: 身体条件不允许的或者服用了相关的精神类药物的，它其实我们说从某种性质上来说它跟毒驾是也有点接近的，
0: 对，
1: 虽然它只是不是毒品，它是药物，
0: 是，
1: 对吧？你服用过这药物，它就你带病驾驶，其实也是不行。其实也是不行，这后果是很严重的。
0: 它这个法条其实是在一起的。
1: 对，
0: 一个是吸食毒品或者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或成瘾尚未戒除的，所以说都涵盖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病驾，就有我们所谓的药驾
1: 、
0: 对，药驾跟毒驾它是同样的处罚，
1: 但是行政仅仅指的是行政上的处罚，
0: 对对，
1: 还不涉及到刑事方面。
0: 毒驾一个特殊的就是你如果有毒驾行为被公安机关查获的话，公安机关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的办法，是应当要注销你的机动车驾驶证，就是你不仅仅面临行政拘留、行政罚款，还要面临一个你的驾驶证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给依法注销掉这个结果。
1: 对，这里刘警官所说的仅仅是在我们交管领域的行政处罚，它后面附带的刑事甚至是民事的这个责任还没算在其中。
0: 对
1: 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啊，在半点钟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刘警官来探讨关于毒驾的相关话题。
2: 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 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当。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市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市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时间来到了11:30，目前福州市区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西二环，现在是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新增缓行集中在此刻的东二环沿线，从这个化工高架那儿过来，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方向排队缓行当中，这边得过了五里亭立交，再往鳌峰大桥来行驶，才会逐渐恢复正常。目前是在福新路啊这边排队走走停停，排队相对长一些。那除此之外呢，现在的巫山路一路往南门头的方向，在嘉阳路口排队缓行中，以及古田路的兴泉路口一路往南门头的方向行驶也在排队，这段得过了兴泉路口之后通行才有所好转。那除此之外，其他城区主要路段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可以就近选择行驶。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2: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4: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不要忘记我们的商城福利啊！除了旅游和净水器之外呢，我们还有酒神美式烤肉啊！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进入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来下单，只要168元，低至5.3折，全网最低价啊！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在7月15号之前到点核销，库存不多了，售完为止了，卖完就下架了啊！另外呢，也是帮大伙省钱啊！现在有听到的各位车友，有时间，今天刚好是周末，可以今晚去啊，不用预约，营业时间是傍晚的5点半开始，也不要跑空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烤肉"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不仅能够抢购套餐，还能看到我们主持人现场拍摄的烤肉的视频。那么酒神烤肉的地点就在连江中路啊，原来荣都318的园区当中啊，这个招牌也是非常的显眼的，各位一进去就能看得到了。另外，咱们暑期的夏令营，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啊，可以给孩子们一个高强度开口训练，纠正发音，锻炼演讲能力的这么一个平台。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是每人6980啊。结营就送你4980的 iPad， 而且还能享受第二年的免费复训。第二年您想再参与，只要付3980的时数啊和这个物料费用就行了。此外还有赠送3个月的口语训练的打卡监督，给孩子们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热情的机会。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报名，详细的了解相关的情况了。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的刘长峰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9: 你好。
4: 今天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啊，所以今天我们把刘警官邀请到节目当中呢，重点跟各位车友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毒驾的相关话题。在半点之前刘警官跟我们介绍了两方面的内容啊，第一个是关于这个现在所谓的新型毒品的问题，它容易对年轻的群体或者特定的人群造成麻痹，可能会导致吸食成瘾。另外一方面呢，是关于这个毒驾目前它的这个交通处罚的后果，根据最高法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吸食毒品之后驾车上路啊，符合相关的这个条件的话，甚至最高有可能被判决到死刑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后果也是非常非常严重啊。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毒驾啊，包括我们前面还顺带提到了药驾的病驾的这么一种现象，对这样的现象可能相对比较陌生，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没有接触过毒品的啊。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可能很多人只知道啊，这人吸食完毒品之后会产生幻觉，那不知道您有没有这跟相关当事人在案件调查的过程当中有过一些了解，他们当时这个吸食完这个毒品或者是吃完药品之后开车上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主观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它又会导致很极端的严重后果呢？
9: 毒品的危害大家应该是
4: 都知道了。
9: 因为它为什么它会使人体产生一个头晕，甚至发软，甚至发抖，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意识模糊，视线错乱。有一项研究表明，就是毒驾酒驾比正常的驾驶它的反应力是下降21%，而毒驾比酒驾的反应力还要再下降9%。
4: 呵，酒驾已经反应力下降很多了，毒驾下降更多。
9: 对，所以说如果能在这种状态下驾驶机动车，掌握这个方向盘的时候，是根本没有办法正常驾驶车辆的。他一个是看不清车道，也判断不了前后车的车距。所以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意识模糊或者身体受损，它使得他的手脚不受控制，对刹车、踩油门这两个动作，它很容易混淆在一起，
4: 也没有反馈，可能也没有肢体反馈。
9: 对，
4: 你踩的到底是什么？你的判断力、反应力、控制力都是全方位受到影响的。
9: 所以，像我们最高法发布的这个案例，是发生在2021年，发生在广东茂名的。当事人严某聪，他吸食完毒品，他就是，为了发泄自己情绪，在道路上高速驾驶车辆，致使多人伤亡，而且多辆 车辆损，他是撞完一辆摩托车后。

0: 哦，在逃逸，在连续冲撞了其他的车辆跟行人，所以最终该起案件，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判处死刑，然后但是提出上诉，但是也是被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直接死刑。这事儿我有印象，当时现场那个视频非常非常惨烈，也是引起了全国广泛关注的一个交通肇事的一个案例。
0: 对，
1: 是。那么平常作为公安机关啊。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咱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对于酒驾和对于这个酒驾的这个查处已经是常态化的了。那对于这个毒驾，咱们是如何防范于未然呢？这个咱们是如何做防范防止毒驾这么一个工作的呢？
0: 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我们对酒驾查处是常态化开展的，但是可能大家也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在开展酒驾查处行动的过程中，比如说查获到一些涉酒的违法犯罪嫌疑人，我们对他进行提取血样进行酒精含量鉴定的时候，我们是会做一个工作，就是同步对他血液中的毒品含量也会进行鉴定。
1: 哦，等于说这个酒驾常态化打击酒驾行为，其实也是常态化打击
0: 毒
1: 驾
0: 的
1: 违法行为啊。
0: 然后包括到把我们的违法犯罪嫌疑人传唤到我们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时候，也会提取当事人嫌疑人的尿样或者毛发，对他体内的毒品含量进行检测。所以说平时我们常态会开展了一项打击查处的工作，就是酒驾跟毒驾是同查的，
1: 同时在查的。
0: 是
1: 啊，这可能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点。
0: 是，
1: 可能只有您涉酒驾驶之后被逮进去之后，可能当事人才知道，哦，原来查的不仅仅是酒。但作为一般遵纪守法的好市民、好车友来说，他是没这个，只看到交警经常在查酒驾，不知道其实我们对于毒驾也是在严厉查处的。
0: 是因为平时遵纪守法的我们车友，他能见到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一个动作，就是呼气，没喝酒呼气就直接过去了。那如果有喝酒，下一步可能就面临到一个提取血样进一步鉴定。
1: 因为这其实也是啊，这个咱们打击这违法犯罪行为的一个经验啊。正常来说呢，在这个涉酒场所通常也是涉毒场所的高发，
0: 对，
1: 也是高发期，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两个一块打击也是咱们的一个执法办案的一个经验啊。那么过去有没有发生过啊，哎，当事人酒驾了，然后呢把您带到执法办案中心，一查毛发，一查这尿样，哎，发现原来你小子啊，还吸食过一些东西是吧？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发现？
0: 当然有、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一个是在我们交通管理领域是由我们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处罚的，那另外一项，它禁毒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理工作，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会将他涉嫌吸毒的线索移交给禁毒或者治安管理部门。包括我们现在交通管理部门跟公安的禁毒治安管理部门有一个
1: 联动机制，
0: 就是实现了数据库的联网比对。就3年内有吸食毒品或者强制隔离戒毒未满3年的，或者长期服用依赖性酒精精神药品或者成瘾尚未戒断的人员，我们跟其他部门联网之后，对于他们所申领驾驶证这个行为是不允许的。然后在这过程中，如果发现一些已经领取到驾驶证，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依法予以注销。所以说这是我们另外一块工作，打击毒驾的另外一块工作。
1: 一旦发现你有这个毒驾的这个记录，我们是可以从我们交管部门角度来说，直接主动出击，把您的这个驾驶证直接给注销了。
0: 对
1: 啊，这和这个过去，其实在前几个月啊，当时我记得咱们车管部门还有在聊关于这个带病上路的问题啊，药驾的这个问题。其实当时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向各位车友做过这方面的科普啊。如果您自己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或者精神类的一些疾病，您自己明知自己患有这样的疾病，最好您就是主动把驾驶证给注销了，因为您一开始没有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

0: 为，那这时注销驾驶证的行为只能是由当事人自己去发起，车管部门是不能够直接去介入的，我们只能说提醒您，建议您注销，
1: 主动到车辆管理所进行注销。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说您已经涉及到这涉毒了，那咱们车管部门公安机关就主动就可以把您的这个强制注销掉。
1: 对，
0: 嗯，这是不一样的这个权限的问题啊。那前面还说到另外一个问题，这可能是一个细节，我也比较好奇，想向您了解一下啊。前面说到了这个涉酒场所，往往也经常会是涉毒场所的一个高发领域啊。比如说这个人啊，酒驾被抓了，一查，哎，还吸毒了。那这个在处罚上，这是不是数罪并罚了？
1: 首先，因为我们这个违法前提是都是行政案件，所以说如果说是数罪的话，是不太规范的，
0: 那是刑事啊，
1: 是，
0: 对对对，
1: 应该是多个违法行为一并处罚，
0: 一并处罚。
1: 但是，因为刚才我们在上个阶段所讲到的，因为道交法目前对毒驾的行为，从道交法的层面，它只罚款到150元，但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是可以对他的人身自由进行一个几天的限制，这个人身自由治安拘留的处罚。
0: 对对对对对，只是在道交法的领域有一个行政处罚，但是在治安领域，设置在其他的刑事领域，你有可能还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处罚行为。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提醒大家，当然绝大部分的车友啊，可能都没碰到这样的问题，都是遵纪守法好市民，是吧？但是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事儿给弄清楚了。关于这个毒驾，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它最大的危害在于说，它对公共安全造成的是极大的影响，
1: 不特定的，
0: 对，
1: 潜在的，像一个定时炸弹。因为你毒品跟机动车混在一起的话，你就是一个在马路上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
0: 它的这个后果通常是很惨烈的。我之前有曾经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我们这媒体工作的关系，有接触过一些涉毒人员。这个我记得我当时曾经和一个涉毒人员也正在接受这个强制戒毒，也受到了刑事处罚。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当时就问他，就是您就是吸食毒品之后，您到底是什么反应？为什么你会这上瘾？这其实也是很多人很好奇的问题。有的人说是因为被人骗了，有的人是主动试毒，哎，我就觉得我毅力可以，意志力可以，我试试看，我就相信我能戒得掉。可是当我和那位聊完天之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太可怕了。他所说的幻觉不是你眼前恍惚，不是的，他那个幻觉是非常非常逼真，就已经让您分不清楚这是现实还是幻觉了。他这个临场感制造的是非常极度的逼真。你想什么就是什么。
1: 是的，
0: 你的视觉、听觉，甚至是味觉、嗅觉、触觉，都有可能被完全的模拟出来。
1: 是，
0: 你根本分不清现实和幻境，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1: 对，
0: 而人的大脑和潜意识又是动态流动的，你这时心中一念起，你可能马上受到毒品的影响，就整个马上就有一个随着你念头去营造出一个真实的世界，
1: 是
0: 你根本分不清楚。如果您幻想的是一个很开心快乐的场景，它也会啊极度的这穷奢极欲啊，让大脑分泌这个多巴胺，直接刺激您的中枢神经，是吧？让你根本分不清现实，所以它的后果很严重。而无一例外，这些吸食完毒品的人到最后呢，其实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神经衰弱，
1: 是
0: 神经中影响非常非常大。您带着这样的一种感觉上路，您可不就是一枚定时炸弹了吗？
1: 是的，
0: 而且甚至它的后果比定时炸弹更为严重。为什么？炸弹还有它的爆炸的范围，而您的在路面上行驶，您的毒驾行为，没人强制限制住您的话，您可能会造成很大范围的杀伤面积，
1: 是
0: 直到撞上东西停下来为止。所以这个后果很严重，所以最高法有这个指导性案例，最高能判处到死刑，我认为是毫不意外的。应该有这么重的刑罚，才能高压震慑这涉毒的驾驶行为。
1: 是，
0: 不知道这个刘警官平常在工作当中还有没有接触过一些案例，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案例？
1: 我以前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时候，对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吸毒人员置换的，他吸完毒品之后，他是抱着一个木箱子，从我们那个小区一条河横渡过来， 到我们公安机关说他

0: 被人追杀。嗯，然后等他毒品醒了之后，
1: 嗯，药效过了，
0: 药效过了以后，他看了一下自己刚才说从那个河的对岸游过来，他现在按照他正常的现在这种正常的状态去游的话，他是完全做不到的。嗯，所以说毒品致幻能力是非常强的，他能让一个人从平时做不到或者办不到的事情，他在毒品的这个作用下，
1: 他就敢了，他就敢了，
0: 他就敢了，他就敢下水，就敢抱着木箱直接游到我们派出所说被人追杀。所以说我那时候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就觉得，
1: 当时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
0: 是
1: 很不可思议，当时感觉
0: 是
1: 啊。但是不要忘记，毒品因为有我们的缉毒民警在明线在暗线都在打击，所以大部分人是接触不到的。但是当您有这个，因为各种工作关系的原因，当你有近距离接触过这些涉毒人员之后，你跟他们聊一聊，他们当时到底怎么回事，你就能很清楚地意识到毒品对人的危害了。
0: 是
1: 吧？无一例外，现在全部是精神衰弱、神经衰弱，
0: 是包括机能的身体机能的下降。
1: 对对对对，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不要贪图一时的刺激跟新鲜，把自己置于违法犯罪的境地来。今天也非常感谢刘警官做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毒驾的相关内容。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给力618，618最给力！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3: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4: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5: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4: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3: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6: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但是要提醒各位哈，受到稍早之前的降雨影响，路面湿滑，您各位在路面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8: 你看，市井烟火温热，岁月安稳如常。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可毒品最擅长伪装，混在零食、饮料、新奇的小物件里，专门引诱心存好奇的年轻人。一时贪玩跟风，毁掉半生前程；一人沾染毒瘾，拖垮整个家庭。毒品从无轻微可言，一念失足便是万丈深渊。认清伪装，抵制诱惑，守住内心底线，珍视鲜活生命，主动远离毒品，全民携手防毒，共建无毒天地。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

0: 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2:0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是一个小雨转中雨的天气哈。今天从一早开始到11点多，这个天空当中呢是陆续飘着雨点的哈。雨虽然没有很大，但是各位也要注意了，行车过程当中安全第一啊。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鼓山鼓岭调整营业时间，给阿妈的情书火到澳大利亚，鳄鱼被咬掉一半仍存活，饲养者发声。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匹配市民出行需求，近期呢，鼓山旅游景区游客中心鼓岭驻岗顶露营地优化调整运营时间。即日起，鼓山景区游客中心呢实行分段运营，全年节假日及周末啊，6月到9月工作日8点到19点，10月到次年5月工作日8点半到下午5点半。那这个鼓岭的啊驻岗顶的露营地调整为6月到9月30号是早9点到晚10点，10月1号到次年5月31号调整为早9点到晚8点。每周一14点前呢，因场地维修及设备维护暂停对外营业，14点起恢复正常开放。市民游客可提前留意运营时间，合理规划出行行程。我们再来关注这个 AI 的问题啊。今年呢，多所高校在毕业论文审核中增设了 AI 生成内容检测环节，并对 AI 率做出了明确规定。然而不少学生反映啊，目前的检测工具并不完善，自己写的内容会被误判为 AI 生成，论文修改后呢 AI 率可能不降反升啊。同时一些以降 AI 为名的付费服务是随处可见，也给毕业生带来了干扰啊。我们再来关注影视方面，23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呢走进电影院观影。据主办方介绍哈，此次首映礼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记录。当天呢，很多人提前1-2个小时就来到现场排队取票。潮汕英歌舞、潮语歌曲、侨批文化展等特色活动，营造出热烈而温情的潮汕文化氛围。那根据安排呢，电影将于25号在澳大利亚正式上映，将覆盖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等主题城市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件事儿哈，这个6月23号在北京有一条鱼啊，这鲤鱼呢，它的尾部被咬，内脏外露了，但仍然活着，哎，这特别厉害哈。那王先生告诉记者哈，说这条鱼呢原本长12厘米，是自己用来饲养小这个其他小鱼的哈。那后来呢，这条鲤鱼被咬掉了1/5，还在水里游，自己就把它捞起来了，换了一个鱼缸，说这鱼呢已经活了5天了哈。虽然呢说这个鱼漂是逐渐变小了，但它还能正常直立。他说自己暂时没有给这条鱼喂食，在水中如果添加食物会破坏水质哈。那水质如果出问题呢，可能会对这个伤口造成一些影响。那王先生表示呢，目前他的计划是让这条鱼自行恢复，等它内脏外露的那边长出一层薄膜，能隔绝外面的水质之后哈，再喂食。那也有网友好奇说，哎，这怎么还能活下去呢？啊，那据了解呢，鱼类的心脏、鳃等关键器官集中在头部和腹部，只要这些部位没受损，就能短期存活。而且它们新陈代谢比较低哈，能长时间不进食。

很神奇哈。那说到水啊，你看鱼对水的需求很高，我们人类也是一样啊。那我们之前给各位推出的这个沁某牌的这个大牌饮水器哈，很多人之前还在纠结，还在跟家里人征询意见啊，准备好下单了，说哎还有吗？有哈，我们还给各位准备着，您现在回净水器就可以领券下单了。这家里要安装净水器的，您就直接回复哈，这个是某品牌知名的中国新系列哈，这品牌。

大家都知道，你会净水器你就看到了，哦，原来是这个哈，我原来看过，这牌子可不便宜啊。我们型号是 URQ3626， 这尺寸相对比较迷你哈，这橱柜里的角落也可以放得下，而且呢随叫随安啊，完全不影响你以后往这橱柜里塞别东西。价格官方旗舰店2999，我说实话我觉得它不算便宜的哈，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叠加这个优惠券之后呢，只要1580，而且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没有说哎上门之后要个拆装费要个材料费都没有哈，您今天下单明天就能上门安装哈，各位呢可以持续回这个净水器哈，赶紧来了解了。另外就是我们这烤肉哈，我们这个酒神烤肉套餐是真快售罄了哈，因为我们之前的100份非常快就售罄了，后来呢我们同事又去跟老板协商啊，好说歹说又加了100份的这个券哈，因为大家有些朋友说了没买到哈，那我们现在就剩一点了，售完即止哈，之后应该不会再有了，这价格确实优惠有点过分了哈。然后呢因为你只要168，相当于5.3折全网最低价，之前有些朋友可能已经领完啊这个优惠券买完，甚至已经去吃过了，也可以来说一说感受哈。另外呢就是它的核销日期是到7月15号之前哈，没有核销的哈就直接给您退款了哈。然后呢买完这个我觉得赶紧去吧，正好今天周五，您还在纠结的不知道今天晚上吃什么的，不妨去试一试这家店。我是真的啊，还是以前我自费去吃过的，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哈，我是会二刷三刷的这种的哈。然后呢这个时间哈，傍晚5:30开始哈，然后到次日的1:30我记得应该是，地点呢就在这个连江中路的荣都318里面哈，各位可以直接回618哈，直接回618，赶紧回复618或者烤肉，过了这村真没这店了哈，这价格说实话，嗯，也就是一个账号限购2张，不然我得多买几张了哈。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全国累计更新老旧电梯超36万台。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AI 成年轻人逛展新搭子。各位，您敢喝这风油精咖啡吗？它一天居然卖出了50-60杯啊。详细内容咱们来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省内资讯啊。近日呢，福建宁德福安市公安局西部融合派出所民警在慕云乡福木公路沿线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形迹可疑哈，随即拦下该车辆依法盘查，结果从现场车内查获气枪一把、铅弹27发，违法嫌疑人3名哈。那经查呢，驾驶人林某华及成员雷某锦、钟某清3人明知气枪、铅弹为管制器具，相约携带前往野外，意图非法捕猎哈。目前警方已对3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哈。什么该带，什么不该带哈？什么该有，什么不该有？这成年人了得清楚。那我们再来关注哈。那记者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呢，各地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多个省市将住宅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我们再来关注 AI 逛展哈。近年来呢，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哈。那现在呢，国产 AI 工具上线了博物馆专属讲解模式，提供智能讲解、实时互动问答服务，提升观感沉浸体验哈。那近期呢，该工具还与首都博物馆等20余家知名文博场馆合作，承担了5大重点展馆官方 AI 讲解员哈，收获了一众文博爱好者的好评啊。我们再来关注刚才说到的这咖

0: 飞啊，我现在确实很困，但我听到这名我就已经精神了。在西安最近有一家咖啡店推出了风油精气泡美式，卖倒不贵，9.8一杯，但这看着名字谁敢试呢啊。然后啊，在现场记者看到说店员向冰咖啡里滴几滴风油精。哎，但真的要说哈，我以前一直觉得风油精就是提神醒脑的，然后呢包括有蚊虫叮咬，后来我发现它可以喝啊，我是在某个节目当中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我还专门去买了一个风油精看看，它真可以喝哈。然后呢，这有喝过的网友就说了，确实提神，但是很难接受。人店员说了哈，别看他听着奇怪，一天能卖出50-60杯。医生表示啊，这风油精含有樟脑、薄荷脑等成分，孕妇、婴幼儿和老人不宜服用哈。有网友就说了，看来我对美式咖啡的解锁打卡仍在初级阶段呢，这以后会不会还有别的呢？这东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兴趣尝试哈，但是我觉得第一，医生说了哈，有一些特殊人群是不宜服用的，另外呢就是这可能是体会一下到底有多刺激哈。那你要说吃也好说喝也好，我觉得还是咱们吃点喝点相对常规的哈，就是我们这九神烤肉。还有朋友问了说一桌能用几张券，一桌用一张啊，但是我上次说了个薅羊毛的事儿，就是哎，比如说我们今天四个朋友去啊，您两两一组，然后呢买两张啊，然后到那儿呢分开坐，对不对？但离近一点其实也不影响您聊天交流感情哈、啊、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哈、啊、但如果这种情况门店人比较多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也能理解哈、啊、这么问肯定是对这家烤肉店应该非常喜爱了哈、啊、但这价格已经很优惠了，你哪怕四个人去你买一个套餐168，其实我觉得如果饭量相对小的这就够吃了啊，哪怕不够您再单独点点小吃什么的，哪怕再点个主菜，我觉得一共可能也就花个200多块钱，但这东西你要是自己来啊，单独点可能就不止200了，可能就得奔着300-500去了。所以我们给到各位这价格非常优惠哈，然后还有一点是您可以放心的，核销日期到7月15号之前哈，您7月15号之后还没用的，它会直接退回哈。然后现在库存是真的不多了，我刚看了一眼，真的没多少了哈。各位呢可以打开这个，在我们微信平台回烤肉哈，赶紧来下单，正好今天周五，而且呢我看今天是有这个降雨的哈。它那里面环境也不错，哎，不管您买套餐一、套餐二啊，吃完之后，哎，还没尽兴的，可以喝点小酒，小酌一下，我觉得特别合适哈。约上两三个好朋友，或者您情侣二人啊，直接去。如果情侣两个人怕套餐一吃不完的，您可以买套餐二啊，到这儿放松放松，休闲休闲也很好啊。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各位这吃上面啊，该对自己好一点就好一点哈。持续的回烤肉，赶紧来了解了哈。另外呢，就是它这地儿也很好找哈，就在连江中路荣都318。我记得它那里面是可以停车的哈。那如果说比较火爆的话，停满了，您停对面鳌峰广场走过来，没两步路哈。各位烤肉可以赶紧回复起来了，这次过了之后就真没有了哈。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0: 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来关注路面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4: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并蒂连开，好运连连，福州市区首对并蒂莲花骨朵出现，一季度上线微短剧95%是 AI 做的，世界杯快餐费水涨船高，到底有啥好吃的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资讯。今年福州市区首对并蒂莲花骨朵出现在金山公园，这株并蒂莲为建选35品种，那培育于地球灯码头北侧滨水栈道哈，目前仍是花苞，一周后将迎来盛花期，各位到时候可以去观赏了哈。我们再来说短剧的事儿哈，很多朋友现在爱看短剧。那2026年初呢 ，AI 短剧爆发，一季度上线微短剧12.8万部哈 ，AI 短剧占比高达95%。那事实上呢，看似降本提速的 AI 短剧很多短板，那比如说数字人的神态僵硬，没办法演绎人物层层递进的复杂情绪啊，画面呢生成随机性强，反复抽卡，那筛选素材呢拉高成本哈，成片呢观感生硬，那确实这样。我前两天在某短视频平台我也看了一下哈，还是有区别。那有从业者说了，这个 AI 呢只能产出标准化模板哈，演不出真人的层次感。那许多短剧公司呢正转变思路，以 AI 这个以真人实拍为主， AI

爱辅助的新模式哈，情绪特写由真人精细拍摄，大场景啊，大场面由 AI 制作，节省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哈。那短剧平台呢，也在主动提高门槛，清理套路化烂剧，发起精品短剧扶持计划哈。任何新技术呢，都应该当成工具来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哈。AI 和真人不会二选一啊，它也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各展所长的一个协作关系。放弃流水线式的快餐内容啊，深耕有细节、有温度的精品，才能引发大众的共情，成为大家口口相传的这个经典之作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作为科技和消费深度融合的标志性赛道呢，人工智能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了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热议的话题哈。那参加2026年夏季达沃斯的嘉宾表示呢，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深度融合，未来的汽车将演变成为具备更强感知、决策与服务能力的超级智能体。依托国内完善的量产产能呢，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以及海量的道路数据，中国车企正加速布局智能赛道哈。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呢，中国已经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汽车行业与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等技术呢深度交融。由汽车生产企业研发的智能技术呢，有的能直接应用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啊。那这种跨界融合呢，有望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推动全行业大规模的一个技术落地哈。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呢，北美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的餐饮供应商为了让外国球迷感受纯正本土风情哈，纷纷升级菜单。不过呢，价格挺高的，让很多人直呼吃不消。在美国的迈阿密体育场，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式快餐售价是75美元哈，约合人民币500多。500多，您买咱们这烤肉套餐啊，买个3-4张，对吧？你能吃，哎呀。吃的你真的对于这个美式烤肉有新认识了。那他这75美元都有什么呢？其实就是3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这玩意儿咱们说你卖75美元啊，你这确实有点太过分了。这就跟今天我拿了一份薯条，我再给你加点鱼子酱啊，再加点别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咱不说直接折算的汇率了，我告诉你这东西卖300啊，我估计这得让人拍网上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酒水价格也随着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水涨船高哈。在多伦多赛区观看比赛的德国球迷就忍不住抱怨，他们这儿啤酒是德国的3倍哈。因此呢，在北美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经常会发现看台内满座，但餐区基本没什么人的情况哈。一些球迷选择去便利店或者超市解决就餐问题，确实哈，这太过分了，太贵了。你说啊，就得给大家谋点福利，找点实惠。我们接下来给各位介绍的这东西，它也特别实惠，人气大款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款产品在我们平台是不止一次的有返场了哈。那官方150毫升正装的这个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同样150毫升正装，拍一发二，你到手2瓶是300毫升。你要平常这得将近3000块钱了，但是我们只要520，核算下来一瓶要260左右哈，这真就是平常的一个零头。而且呢，它很好用，这海蓝之谜这牌子都不用介绍了。这款产品里它有一个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啊，99%精华加1%水的豪横配比啊。我平常听的是90%的水加10%的什么，它这直接反过来了哈。质地清爽不黏腻啊，你不管什么肤质都可以用。这个女生护肤肯定还是要用点好的，平常可能舍不得买，咱们今天给到各位。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它是临期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那当然，其实我觉得你用起来早晚护肤都在用哈，也不会用不完的。这价格这么优惠，各位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不管你是买来自用还是送人哈，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啊。本身呢，到2027年3月，其实我觉得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对不对？肯定是能用完，而且这价格你多囤2瓶，我觉得也可以。甚至我听有些朋友说，可以把它当成这个面膜啊，用这个叫什么面膜纸做湿敷啊。平常哪敢这么用呢？这多豪横啊！现在您可以了，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

0: 8740087六。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多个公交站拟更名，涉及晋安、岳峰。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实现公段全覆盖。5岁女孩永久性脱发，竟是因为每天的这个习惯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本地资讯啊。近日呢，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到运中心梳理了一批拟更名的公交站点，邀请广大市民参与，提出宝贵意见。市民可以通过掌上公交 APP 点击主页线路建议模块，找到拟更名站点意见征集条，填入意见。截止日期呢，从即日起到6月30号哈。我们再来关注本地资讯啊。连日来呢，位于古岭的中美青年友谊公园1期内啊，大片白子莲迎来盛花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白子莲呢为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南非，别名紫君子兰哈，也被称为爱情花。其花茎挺拔，花姿优雅，一根花茎顶端往往能绽放出数十朵漏斗状的小花哈。这个花蕾初绽时呢，如烟花盛放啊，盛开后呢，又似风铃轻摇，具有观赏性和艺术美感。白子莲因花朵结籽繁密，寓意白子同心啊，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美满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哈，最近在江西一家平板电脑生产车间呢，产线质检测试工段的工作台是8台人形机器人来完成工作的哈。那他们呢负责平板产品的音频多媒体界面的测向任务，这是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实现工段全覆盖哈，标志着其朝常态化生产部署、大规模进厂打工的未来又进了一步。那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人均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平均生产节拍在22秒左右，整体成功率可以达到99.9%，每天的 UPH 也就是每小时产量可以达到320，每天可以稳定生产3000个左右产品哈。我们再来关注哈，家长们要注意了，最近在宁波有一名5岁的小朋友头顶鼓起了一个大脓包，一碰就流脓，疼得睡不好哈，这家人心疼不已，带到皮肤科一查，竟然确诊了脓血哈。那经过规范治疗呢，这小朋友的伤口已经基本愈合了，但遗憾的是感染区域的毛囊已经被严重破坏，留下疤痕，导致永久性脱发哈。那医生询问得知说，这小朋友楼下邻居家养了兔子，小孩呢喜欢的不得了，每天都要去抱一抱。问题就出在这儿哈，因为呢这种病基本和小宠物有关，3到10岁是儿童脓癣高发人群哈。猫狗兔子等长毛宠物身上呢可能携带亲动物性皮肤这个细菌啊，没有明显症状，孩子搂抱抚摸后呢不及时洗手，可能这个真菌就在头皮安家落户了，最严重的可能就会引发脓癣哈。所以说这个家里有养宠物同时有小孩的一定要注意哈，及时做好孩子和宠物的清洁卫生工作哈。

然后说到家里有小孩的，这6月26号了，都马上要放假了，各位家长们准备带着孩子在暑期出游的要注意了。咱们这青甘大环线6月、7月、8月的团还都有哈，您可以了解一下。那我们现在重点跟各位推荐的就是这呼伦贝尔草原之行哈。那现在呢，距离成团好像名额也没剩几个了，各位抓紧了哈。咱们从这个福州直飞海拉尔，而且最主要的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哈，您就放心玩吧哈。然后呢，我们带着各位去到的一些都是精华景点，像这个网红莫尔格勒河，你可以看到9曲18弯的河道啊，像银绸一样蜿蜒曲折。包括呢，畅游额尔古纳的国家湿地公园哈，还有漫步白桦林景区，包括在呼伦贝尔有一个超长的千米滑草，还送给各位这个俄罗斯大马戏的表演观赏哈，包括呢我们的牧民家访啊，马之舞的大型竞技表演等等，这些住宿体验也很棒哈，两晚海拉尔的四钻酒店，一晚特色蒙古包和一晚风情乌克楞，再加一晚满洲里套娃城堡酒店，标准肯定是都很棒的哈，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哈。那有些家长说了，孩子们还是得先学习学习的哈，学英语同样很重要哈。我最近没有系统的学，但我有的时候呢我会去看几个单词哈，就到这年纪了反而开始学习了，什么时候学都不晚哈。我们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呢就要在扶摇科技大学开营了，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哈。那沉浸式的英文训练环境哈，包括呢这个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锻炼孩子们的自律能力。现在还有福利哈，那报名入营结营的时候送这个 iPad 哈，那入营呢可以享受免费复训，就是明年开营学费钱全免，只需要交吃住物料费用，还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打卡监督哈。现在呢是只收500的预定金，30号您确定不入营的啊，是可以退款的。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回夏令营啊，这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们考虑考虑暑假怎么安排了。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包括有些毕业班的考试，考完试之后还是要去放松一下的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

0: 路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国家大桥，还有一些主要路段的通行情况都是非常不错的。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6: 你看，市井烟火温热，岁月安稳如常，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可毒品最擅长伪装，混在零食饮料新奇的小物件里，专门引诱心存好奇的年轻人，一时贪玩跟风，毁掉半生前程，一人沾染毒瘾，拖垮整个家庭。毒品从无轻微可言，一念失足便是万丈深渊。认清伪装，抵制诱惑，守住内心底线，珍视鲜活生命，主动远离毒品，全民携手防毒，共建无毒天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8: 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时间来到了13:05，各位好，我是宋晨。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我刚出去看了一下，这个目前还是没下雨，不过我感觉这个远洋路我们电视中心附近哈是阴天的状态啊，目前从直播间看出去这个乌云盖顶哈，这是真叫乌云盖顶了，我感觉不知道稍后会不会还有降雨哈，所以说呢各位还是一定要注意了，咱们这个雨天行车哈，安全第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主打轻便透气的折叠头盔实测翻车了哈，还有客服回应特斯拉将上线豆包大模型，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哈，最近呢福州市交通运输局道运中心梳理了一批拟更名的公交站点哈，邀请广大市民参与提出宝贵意见，那市民呢可以通过掌上公交 APP 点击主页的线路建议模块，找到拟更名站点意见征集条，进入填写意见哈，截止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到2026年6月30号哈。我们再来关注跟出行有关的问题哈，最近呢市面上是出现了一些据说叫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热，体积轻巧，折起来能放手提包里。那这些纸头盔呢确实会有一些人青睐哈，但它真那么完美吗？有记者发现这些纸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能守护我们的安全？所以说奉劝各位哈，咱们买头盔还是要选择有 3C 认证标志的，虽然说现在确实天气热，但想想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哈，发型有的时候再整整也没毛病啊。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呢有网友称特斯拉即将上线豆包语音大模型，那6月24号呢有记者致电特斯拉客服了解哈，客服说这是网传消息，目前官方没有公布啊，可能用户也是希望他们来改进吧，可以等后续官方发布的消息哈，网传消息呢不具备准确性。那之前呢据网信上海消息，4月21号上海新增一款已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为特斯拉车机语音大模型服务，这也是从2013年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他们语音助手的一次大更新哈。微信平台我看有朋友回护肤品哈，这个您回的不太对，您要回好物。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是人气大爆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150毫升的精粹水呢平常要1400多，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哈，可能有些这个其他渠道，但基本上也都要过千了哈，基本上都要过千的价格。但是我们给到各位这价格那就相当优惠哈，因为正装是150毫升，我们现在也是150毫升，拍一发二，到手两瓶300毫升只要520块钱，你平常你要买300毫升这精粹水可能将近3000块钱哈，那算下来一瓶只要260，而且呢这个它是全肤质都适配的啊，干皮用深层补水啊，而且呢它也不黏腻，油皮也不用怕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你买来送人包括自用都是特别合适的。那有些人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这个要跟各位说哈，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啊，临期，但是你说临期这我觉得也还好，现在2026年6月它到2027年3月大半年的时间，你护肤水早晚都要用，包括你买来当这个湿敷水做面膜也合适啊，平常做这面膜呢可有点贵了哈，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哈，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不常有不常见哈，您错过了不知道下次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各位如果说确实有需要的确实可以囤点哈，但是

那理性购买哈，我觉得如果平常用的比较多的，囤个两件，也就是四瓶哈，也才1000多块钱。那你想想，四瓶你要平常买，这得多少钱呢哈？所以说这么一算，它确实还是真的挺合适的哈。各位，这个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7: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

0: 一起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3: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古岭白子莲迎来盛花期，美术老师手绘毕业礼专属童年温柔，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啊，这个通行情况。经福州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因金山大道部分道路沥青坍铺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决定对金山大道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那从6月29号23点到6月30号的6点，金山大道菊园洲大桥往金山大道方向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那6月30号的23点到7月1号的6点，金山大道往菊园洲方向禁止车辆通行。那各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线路，通过淮安、浦上等过江大桥周边绕行哈，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哈，连日来呢，位于古岭的中美青年友谊公园一期内哈，大片白子莲迎来盛花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白子莲呢是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南非，别名紫君子兰，也被称为爱情花。其花茎挺拔，花姿优雅，一根花茎顶端呢，往往能绽放出数十朵漏斗状的小花。这花蕾初绽放时宛如烟花绽放啊，盛开后呢又似风铃轻摇，兼具观赏性与艺术美感。白子莲因花朵结籽繁密，寓意百子同心，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美满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毕业礼物啊，最近是毕业季嘛，杭州天长小学老师亲手手绘的国风水墨文创，把独一份的校园回忆送给每位学生哈。摒弃千篇一律的礼品，老师以水墨作礼，在布袋文具校服上提笔作画，一笔一画呢承载了6年相伴的师生温情哈，将传统国画美誉化作可随身携带的回忆。6年的朝夕相伴呢，师生心意尽数凝于笔墨，精致国风小物件呢便携又别致哈，满载温柔期许，陪着少年奔赴人生的新旅途。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风油精气泡美式啊，那稍早之前呢我们其实介绍过哈，我又找到了相关的资讯来和各位再说一说。我太困了，我这个点儿他也困，今天早起因为工作原因起特别早哈。我刚才其实中间放歌的时候啊，我一边听着歌，我一边就在想，哎呦，这时候来一杯风油精美式，一下就精神了。说到这个，我们其实稍早之前提到过了哈，说呢是在陕西西安，这家店呢一天能卖出50-60杯，但是啊它是没有上架到外卖平台的哈，只能到店购买。那店员也说了，说一开始买的人很少，现在才开始火爆啊，估计都在等有没有人去试。你想啊，今儿你下午去一咖啡店，突然看上面写着风油精美式，一般人的感觉要么就是他这个店家的宣传恶搞哈，要么就是这能喝吗哈。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就说了，说是根据风油精说明书的介绍哈，它是可以口服的，而且在制作过程当中呢也是严格定量的哈，每杯只滴2-3滴，这不能滴多了哈，这滴多了上头啊。那至于说口感方面呢，它是没有掩盖咖啡本身的味道的，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多了一丝清凉薄荷哈，比较适合夏天饮用啊。那医生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过了，说它确实是可以口服，但是呢因为含有一些薄荷樟脑的成分，不适合婴幼儿、孕妇和老年人服用哈。就说到这个风油精，如果说确实具有这个服用需要的哈，口服建议4-6滴，然后呢用温水稀释啊，千万不要过量。那这个医生也提醒了，像这类创意饮品更多是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理哈，从健康角度出发呢也不建议频繁过量饮用哈，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人一定要谨慎了哈。哎，但我现在就特别需要来一杯，我得清醒一下哈，直冲天灵盖了。然后呢你说清醒啊，其实我现在还挺饿，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跟这个没来得及吃饭有关系啊。吃什么呢？我刚才就在那看这烤肉套餐，我刚才

为什么在看啊？我就想今天晚上我要不去试一下吧。为什么说试一下呢？因为我买的是这个套餐二，就是偏向于小酌的这个套餐哈。那套餐一其实里边很多东西，你像披萨、意面，包括他们那个自制牛肉酱配法。

福州比较有名的一家福州菜的餐饮店，两个人点了一份春饼啊，一份汤，一个蛋炒饭，还有一个肉菜，还有一个素菜，好像都要将近200块钱了吧，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贵的哈。所以说呢，这真是给各位省钱哈。您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烤肉，这酒神烤肉我是真的自己去吃过的，我真心推荐给各位哈。福州做美式烤肉的本来不是特别多，他们家真的哎还是很给力的，而且都不是预制的。很多人现在出门哈、啊，特别怕吃到预制菜哈、啊，这个谈预制菜色变。但是至少这家店，我们跟各位说，包括他们的那个披萨的那个饼皮儿都是哎现做的哈、啊，所以说各位可以放心了。您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烤肉啊，赶紧来抢啊！这现在真叫抢，我们是后来又加了100份的这个优惠券哈、啊，这真是卖完就没有了。各位烤肉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哈。

0: 赛事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

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1: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2: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实测微信 AI 助手小微，能聊天、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沈海高速一车辆追尾，车内白漆洒一地，目击者走进事发地，看到两个小白人啊！哎呀，最近天气热，但是呢，在海外，欧洲仅有20%的家庭安装空调，他们为什么不装空调呢？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本地资讯哈。今年福州市区首对并蒂莲花骨朵出现在金山公园，这株并蒂莲呢为建选35品种，培育于地球灯码头北侧滨水栈道，目前仍是花苞，一周后迎来盛花期，各位可以期待了。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6月20号呢，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小范围内测，获得内测的用户呢，可以在微信更新到最新版本，点击主界面左上角小微标志使用哈。那目前呢是只有苹果用户可以体验的，记者也第一时间体验了测试版。进入之后呢，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语音的对话来进行一些基础操作，比如说文件阅读、日常对话、发送消息、转账等等这些。那目前呢，小微打通了公众号和视频号哈，在任意公众号和视频号界面，用户直接点小微对当前内容进行分析总结。它还支持图片解析生成，并且能够识别记忆中的人物哈。它的一大亮点呢，是可以用来调用小程序完成服务，比如说打车、点外卖、订酒店。那在小微里呢，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制工具，比如说夸夸文案生成器、亲戚关系计算器、足球计分板啊、MBI 健康助手等。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安全方面，6月24号呢，沈海高速上海段多辆车发生连续追尾，其中一辆车上拉的是白漆，结果洒漏了，车内及这个司乘人员身上全是白漆哈。目击者李先生说，当时在堵车，车开到事故地点，看地上有油漆，再往前一看，路上站着两个小白人哈，这个。不过呢，所幸哈，这个根据当地交管部门公布的消息，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哈。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欧洲呢仅有20%的家庭配备了空调等制冷设备。有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以往欧洲夏天，尤其在北部呢，天气没那么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装空调的需求不多。另外呢，就是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哈，因为他们建筑呢普遍比较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的流程很繁琐且有难度哈。而且呢，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呢是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哈。另外呢，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这个家里装点家用电器哈，其实我们看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你包括这个净水器，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净水器领券下单啊。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个沁某知名品牌的净水器 UQ 啊，这个 URQ 3626型号哈，尺寸也很小巧，哎，这个橱柜里面就可以装得下哈，随叫随安。那平常官方旗舰店价格2999，我们呢给到各位还有一个补贴券哈，只要实付1580，也没有什么隐形消费，而且大品牌哈，各位您回净水器就能看到了，这牌子绝对让人放心啊。今天下单，明天上门安装啊，咱们买这个家用电器，其实买的就是安全省心哈，全国联保也不会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罢工哈，反正都要买，您可以登录畅行福州啊来看一看了。各位呢，这个净水器可以持续回复起来哈，因为之前就是有一些朋友在纠结哈，说这个要不要哈，包括跟家里人在商量，商量好了之后说，哎，我不会没有了吧？所以说我们给各位还是持续准备着的。但是如果说您要是再纠结一段时间，后面万一真没有了，这可能您就得按原价去买了哈。所以说各位这个净水器啊这三个字，您可以先回，回完之后您先来看一看哈。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时间来到了13:44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两侧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家。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AI 成年轻人逛展新搭子。一分钟迅速缓解高温天运动，可以多喝这种饮品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哈，这个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匹配市民出游需求，近期古山旅游景区游客中心古岭驻岗顶露营地优化调整运营时间，即日起古山景区游客中心实行分段运营，那全年周末节假日及6月到9月工作日是早8点到晚7点，10月到次年5月工作日是早8点半到晚5点半，那古岭的驻岗顶露营地调整为6月到9月30号的早9点到晚10点，10月1号到次年5月31号的早9点到晚8点，每周1、14点前呢，因场地整修及设备维护暂停对外营业，14点起恢复正常开放，市民游客可以提前留意运营时间，合理规划出行行程。我们再来关注哈，近年来呢，博物馆热持续升温，这个逛展成为年轻人社交的新潮流。现在呢，国产 AI 工具上线博物馆。

专属讲解模式，那提供智能讲解、实时互动问答服务，提升观展的沉浸体验哈。那近期呢，该 AI 工具还与首都博物馆等20余家知名文博场馆合作，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 AI 讲解员哈，收获了一众文博爱好者的好评。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成为保存中国古典文献的这个渊源啊。那6月24号下午呢，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是正式入藏该馆。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天热，很多朋友还是爱运动哈，比如说像我一样的。那给大家推荐一款可以缓解抽筋的饮料哈。那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二轮美澳比赛时呢，德国主裁在高温高强度的比赛中突发小腿抽筋，随后第四官员快速跑入场内，拿来一小瓶电解质腌黄瓜汁，这个裁判饮用后约1分钟迅速恢复。这个缓解并恢复执法，因为腌黄瓜在这个腌制过程中呢，会产生大量的盐分和矿物质哈，能够快速补充电解质，但这玩意儿有点酸就是了哈。反正夏天呢，各位还是一定要注意了。那说到这个夏天呢，您各位准备出去玩的哈，其实也可以关注起来了。我们的这个青甘大环线6、7、8月的团期还在持续进行招募。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原之行哈，福州直飞海拉尔，咱们6天玩转精华线路，像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都能一站式体验，而且咱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是咱们这个876听友的独立团哈，品质是非常好的。那现在呢，名额有限哈，已经报了，听说报了挺多了，应该可能就剩几组家庭的名额了哈。那带着各位，你像这个打卡网红的莫尔格勒河啊，畅游额尔古纳的国家湿地，包括漫步白桦林景区，还有呢一些体验哈，你可以去体验这个呼伦贝尔超长的千米滑草，包括这个逛中俄边境满洲里哈，然后呢还送给各位这个俄罗斯大马戏的表演，包括你还能看到这个震撼的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哈，这个赛马套马马上特技轮番上演啊。饮食方面啊，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这些也都安排上了，住宿体验也是非常好的哈。咱们这个2晚海拉尔四钻酒店，1晚特色蒙古包，1晚风情木克楞，还有1晚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啊。这套娃城堡酒店我在短视频平台有刷到过，特别好玩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可以回起来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哈，快开营了，是7月13号到7月19号。那费用呢6980，然后呢这7天6夜啊，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呢高强度开口训练哈，名师呢手把手的纠正发音啊，不光能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这个军事化的基地生活还能锻炼自律能力哈。那现在我们是只收500元的预定金啊，6月30号之前未确定入营可以退全款哈，就500直接退掉了，您放心。而且还有一些福利哈，比如说这个报名入营之后呢，结营的时候送 iPad 哈，入营可以享受免费复训啊，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啊，只需要交这个啊吃住物料就好了。那入营呢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哎，各位感兴趣的这微信平台夏令营也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来帮孩子报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烤肉套餐哈，酒神烤肉套餐。那现在呢，所剩也不多了，各位可以回烤肉，168的套餐，约等于打了5.2折哈。这折扣说实话，我觉得相当大了哈。而且呢，环境也很好，最主要也不是预制的，这烤肉也好，披萨，包括有一个套餐一里有一个叫法棍配自制牛肉酱，这个我觉得各位真的可以去试一下哈。就是您回烤肉之后呢，是可以看到征南跟熊亮他们去现场体验的哈，所见即所得，哎，看征南熊亮吃的可开心了，各位你们馋不馋啊？烤肉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这时段的陪伴就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斑马音乐，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一路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你看，市井烟火温热，岁月安稳如常。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可毒品最擅长伪装，混在零食、饮料、新奇的小物件里，专门引诱心存好奇的年轻人。一时贪玩跟风，毁掉半生前程；一人沾染毒瘾，拖垮整个家庭。毒品从无轻微可言，一念失足便是万丈深渊。认清伪装，抵制诱惑，守住内心底线，珍视鲜活生命，主动远离毒品，全民携手防毒，共建无毒天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4: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的天气大雨转小雨，气温24到30摄氏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山大道部分道路即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河南一大学为毕业生定制独一无二的毕业礼。今年一季度上线的微短剧95%竟然来自 AI， 稍后关注详细内容。

山大道部分道路沥青铺摊的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决定对金山大道的部分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2026年6月29日23时至6月30日6时，金山大道也就是居渊洲大桥往金山大道的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同时，6月26日、6月30日、23时至7月1日的6时，金山大道是往居渊洲大桥方向禁止车辆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通过淮安大桥、浦上大桥等周边的道路绕行，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近日，阿根廷国家队队友集体为梅西庆生，每个人呢都穿着印有各自与梅西合照的 T 恤， T 恤背面写着特别的祝福，致那个改变我们生活的人，致那个给我们带来难忘瞬间的人，致那个让我们相信梦想的人，最好的不是看到你，而是与你在一起经历的那些时刻。近日，在河南郑州黄河科技学院为全校10200名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的定制钻戒。每枚的戒指上呢，在戒身上刻有学生的姓名、学号与学名，独一无二，定格四年青春，仪式感直接拉满。今年年初 AI 短剧爆发，第一季度呢上线的微短剧达到了12.8万部， AI 短剧占比呢高达95%。事实上，看似降本提速的 AI 短剧有很多短板， AI 数字人神态比较僵硬，无法演绎人物层层递进的复杂情绪，画面生成随机性非常强，反复抽卡筛选素材拉高了成本，成片的观感呢比较生硬。相关的从业者表示， AI 呢仅能产出标准化模板，演不出真人表演的层次感。许多短剧制作公司呢正在转变思路，探索真人实拍为主 AI 辅助的新模式，情绪特写呢由真人精细拍摄，大场面的外景呢由 AI 来进行制作，能节省成本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短剧平台呢也主动的提高门槛，理清套路化烂剧，发起精品短剧扶持计划。其实呢，任何新技术都应当应该呢当成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的本身。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来关注我向您强力推荐的净水器。

目前呢，净水器的媒体补贴领券还是可以进行的。在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净水器领券下单即可。向您推荐的庆某知名品牌是中国新系列 U2-Q3626 型号，365×150×405毫米的玲珑尺寸，应该说95%以上的中国家庭厨房都非常的适合安装。官方旗舰店2999，线下门店呢最低呢也仅能达到1999。回复关键词净水器领400元媒体补贴，最终呢您仅需要支付1580元。花钱买电器，买的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安全感，全国联保绝不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罢工，反正都要买，快来畅行福州买，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好的，斑马音乐为您送上新鲜好歌，来自郁可唯《见幸福》。

0: 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4: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重大突破，福建中沙古雷乙烯项目进入投料试车冲刺阶段，今年驾考增项是谣言，5岁女孩永久性脱发竟是因为每天有这个习惯，稍后关注详情。

近日，位于福建漳州古雷石化基地的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实现了重大的节点突破，最高年产180万吨，全球单套产能最大的乙烯装置顺利完成了高标准中间交接，并启动联动试车，标志着项目呢正式进入投料试车的冲刺阶段，为今年下半年顺利投产筑牢坚实基础。近日，包含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的消息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了大量关注。有人因此担心驾考的难度加大，抢着去驾校报名。警方调查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六个人呢，均为不同驾校的工作人员，目的就是制造焦虑，招揽学员，赚取更多的报名费。目前六人均已被行政处罚。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呢走进电影院观影。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首映礼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记录。当天呢，很多人提前一两个小时便来到现场排队取票。潮汕英歌舞、潮语歌曲、侨批文化展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而温情的潮汕文化氛围。根据安排，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于25日，也就是昨天，在澳大利亚正式上映，将覆盖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等主要城市。近日，在宁波，5岁的洋洋头顶呢鼓起了一个大脓包，一碰就流脓，疼得连觉都睡不好。家人心疼不已，带到皮肤科一检查，竟然是得了脓癣。经过规范治疗，洋洋的伤口呢已经基本愈合，但遗憾的是呢，感染区域的毛囊已经被严重破坏，遗留下疤痕，导致永久性脱发。医生询问得知，洋洋楼下的邻居呢养了小兔子，洋洋喜欢得不得了，每天呢都要去抱一抱，问题就出在这里。医生表示，孩子得的是脓癣，这种病呢基本和小宠物有关，3到10岁的儿童呢是脓癣的高发人群。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来关注海蓝之谜精粹水。

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干皮用它补水锁水，夏天呢也同样能够保持水润软嫩，油皮混油皮用它呢，能够抑制油脂的过度分泌，减少油光，还能改善闭口问题。敏感肌使用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的精粹能够强韧肌肤屏障，换季泛红干痒都能缓解。日常护肤呢，用掌心按压法，洁面之后呢，取3到5滴搓热，轻轻的按压全脸，后续的护肤品吸收力呢，直接翻倍。说到价格，官网呢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需要1400多元。目前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会有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2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算下来呢一瓶才260元。当然这个有效期比较有限，是到2027年3月份，但是价格呢是非常的香的。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来下单抢购吧。好的，下面是10位非常勤奋的孩子，10个晴天为您送上的不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2: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3: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三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6: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在育儿的过程中，如果你看孩子哪哪都不顺眼，往往不是孩子的问题。让我们先来排除三种可能：一，是你在迁怒，你过多的负面情绪需要一个安全的垃圾桶；二，是你在投射，你看不惯孩子的部分，往往是你无法面对的自我；三，是你的能量太低了，不是孩子多不好，是你没有余力去包容了。所以下一次别急着吼孩子，先问问自己，到底是他做错了，还是我太累了。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修理孩子，而是修通自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4:3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杰。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时段，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今天福州天气是大雨转小雨，气温24至30摄氏度。稍后您将关注到的是，漳州知名景区暂时关闭，湖北一博物馆卫生间装透明玻璃，外面看得一清二楚。徒步成都龙泉山遇到巨蛇，这个视频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稍后关注详细内容。

近日，东山县枫洞市景区服务中心发布通知，因为举办大型的节庆活动，漳州枫洞市景区将于明天6月27日凌晨3点到当天上午的11点30分暂时关闭，请游客朋友们安排好出行时间，给大家造成不便，敬请谅解。近日，福建宁德福安市公安局西部融合派出所民警在木营乡福木公路沿线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形迹可疑，随即拦下该车呢进行依法盘查，现场从车内查获气枪一把、铅弹27发，抓获违法嫌疑人3名。经查，驾驶人林某华及乘员雷某锦、钟某清3人明知气枪、铅弹为管制器具，仍相约携带器具前往野外，意图呢非法捕猎。目前警方已对3人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近日有网友发帖反映，湖北宜昌市三峡移民博物馆地下负一层无障碍卫生间门口呢装有一块透明的玻璃，市民在内部如厕呢，外面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清里面的情况的。昨天，三峡移民博物馆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已经注意到网友反映的问题，正在采购防窥玻璃膜，将尽快对透明玻璃进行整改处理，确保卫生间的隐私性。三峡移民博物馆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是湖北省首座依托三峡移民和三峡自然人文景观建设的历史类博物馆。近日，一段徒步成都龙泉山遇到巨蛇的视频在社交平台热传，有成都市民感到惊奇，也有网友质疑呢，视频是不是伪造。24日晚，记者联系到视频拍摄者虎先生，他向记者发来了手机中的原始视频及视频的评录，证实视频拍摄于6月23日13时41分，时长1分钟。在6月23日上午，他和两名朋友相约徒步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七湖连川路线。在13时40分许，三个人在接近第四个打卡点位附近的小路上，偶然发现了横在路中间的大蛇。同行的郑女士告诉记者，在24号下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林业局、农业农村局先后与他进行了联系，核实视频真伪，他也将所有的图片视频发给对方。虎先生也表示，自己呢也向龙泉驿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提供了视频录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大家都对暑假有什么期待呢？已经是6月底了，所以呢，暑假的安排呢，真的是箭在弦上。今年暑假疯狂英语夏令营要来福耀科技大学，7天6晚全封闭式的纯英语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还有军事化的集体生活，锻炼自律能力。夏令营时间呢是7月13至19日，费用呢是每人6980元。费用呢包含有食宿、全套物资和教材，目前收取500元的定金，在6月30日之前未确定入营可全额退款。赶快给孩子一次与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可以发送夏令营这3个字到畅行876官微来进行报名，同时呢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来进行更进一步的咨询。来自 Pia 袁亚维在畅行876斑马音乐为您送上等雨停下。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

0: 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三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三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14:5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发布严正声明，加纳球员向贝林厄姆要索求特别款球衣。7月1日起，香港高铁新增三大内地城市，稍后关注详细内容。近期呢，有不法分子以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及工作人员的名义发送所谓通知到相关的高校、中小学等单位，以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部署，开展交通安全、防溺水安全专题宣传为由，要求学校、学生家长扫码观看线上宣讲，参与签到学习。此类虚假通知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损害公共权益和个人名誉。福州市应急管理局严正声明，福州市应急管理局从未授权任何社会团体、机构或个人以我局或是我局工作人员的名义开展上述活动，也从未通过非官方渠道或者非正式文件发布此类通知。

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匹配市民的出游需求，近期鼓山旅游景区游客中心、古岭驻港顶露营地优化了调整运营时间。即日起呢，鼓山景区游客中心实行分时段运营，全年周末节假日及六至九月工作日为8点至19点，十月份至次年的五月工作日为8点30至17点30。古岭驻港岭露营地调整为6月至9月30日为9点至22点，10月1日至次年的5月31日为9点至20点，每周一14点前因场地整修及设备维护暂停对外营业，14点起恢复正常营业。6月24日世界杯小组的第二场比赛，加纳和英格兰0-0战平，这也是英格兰球星贝林厄姆第50次代表英格兰出战。赛后呢，贝林厄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有几位加纳球员向他讨要这件50次特别款球衣，但可惜的是呢，自己并没有准备很多，所以只能送出一件，剩下最后的这件呢，贝林厄姆决定自己珍藏。从今年的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运营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日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呢，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这次再加3站，线路版图呢进一步完善，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基本完全覆盖。不仅如此，短途出行早就实现了公交化，西九龙直达深圳福田、深圳北、虎门、广州东等11个广东的短途车站，高峰期呢10几分钟就有一班车。好的，以上就是畅行876斑马音乐这一节的资讯内容，下一站我们来关注旅行。

0: 想不想在暑假呢和大家去草原旅游一番呢？在这个暑期为大家安排了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876车友呢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价呢是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报名。同时先前宣传的西北青甘大环线仍在招募当中，七月份和八月份呢仍然有出发的日期，大家同样呢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同时呢，喜欢吃烤肉的朋友呢，赶紧呢可以在关键词一栏呢输入烤肉，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呢168元，低至5.3折，全网最低价。之前已经下单的朋友呢，不要忘记在今年的7月15日之前到店进行核销，库存呢已经不多了。卖完就要下架，赶紧回复烤肉来了解详情。
1: 号码是空号。
0: 好的，下面要关注的歌曲呢是在去年的选秀舞台当中呢为大家所熟知的张卓尔为您送上的新歌《得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有些许。

0: 的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5: 你看，市井烟火温热，岁月安稳如常，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可毒品最擅长伪装，混在零食饮料新奇的小物件里，专门引诱心存好奇的年轻人，一时贪玩跟风，毁掉半生前程，一人沾染毒瘾，拖垮整个家庭。毒品从无轻微可言，一念失足便是万丈深渊。认清伪装，抵制诱惑，守住内心底线，珍视鲜活生命，主动远离毒品，全民携手防毒，共建无毒天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福州的天气情况，气温呢是23至29摄氏度，天气是阵雨。

您将收听到的是中美青年友谊公园白子莲浪漫盛开，花开成海，相约你来。各地的电影市场暑期档逐渐升温，观影加购物加娱乐，助力商圈消费活力释放。高价志愿填报机构居然靠 AI 工具糊弄考生，稍后来关注详细内容。

才聚八闽，智慧青融2026年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近日正式启动。作为福建省级的赛事呢，大赛旨在面向全国遴选、引进和培育一批优质的人才项目，通过提供更丰厚的政策支持、更广阔的实践舞台和更优质的配套服务，为青年人才来闽创新创业搭建高效赋能平台。本届大赛呢，各赛道设置金、银、铜奖和优胜奖。此外，大赛还配套推出省级高层次人才认定、创新创业及团队就业等一揽子政策服务。近日走进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只见步道两侧的白紫莲开得正盛，蓝紫与素白相间的花海沿着山坡铺展，与苍翠林木蜿蜒步道相映成趣。这座呢承载着中美友谊故事的公园，增添了一抹又一抹浪漫色彩。白紫莲呢为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南非，别名是紫君子兰，也被称为爱情花，因为它的花朵结紫繁密，寓意白紫同心，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当前正值白紫莲最佳的观赏期，市民和游客呢不妨错峰前往，近距离感受这片蓝紫色的浪漫。截至6月25日零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超过170亿元，其中呢暑期档票房超过12.9亿元。随着暑假呢即将来临，各地的电影市场都在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加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了多层次的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去年。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大家非常关注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机构呢，其实存在诸多的不规范现象，它的从业人员资质参差不齐，入行门槛较低，仅需通过简易的培训即可从事相关工作。在日常业务中，大量机构呢依赖千问等人工智能生成分析报告，仅做简单的修饰或者直接提供给购买者。部分工作人员甚至呢无需具备专业的知识，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与客户进行沟通，其建议是否准确、是否有效均缺乏责任约束，往往随意陈述。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要吃好肉的朋友请锁定。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烤肉，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就可以非常痛快的进入到我们的酒神烤肉的菜单当中。酒神烤肉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已经有6-7年的品牌，目前呢它的营业地点呢是在荣都318，只要168元，这是低至5.3折的价格，全网最低价。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不要忘记在7月15日之前到店消费核销。当然呢，如果错过了也不用担心。

新一位呢，这个钱款会原路返回。营业时间呢，是从傍晚的5:30开始，一直到凌晨的1:30钟。赶快来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烤肉，不仅可以抢购套餐，还可以看到主持人现场拍摄的烤肉视频。好的，这个小时呢，在我们的斑马音乐当中听到的歌曲呢，多半都和歌手2026有关。首先出现的是第一个不幸呢淘汰出局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声音。那么庾澄庆呢，也在今年的6月份推出了他的新作《爱人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起。

0: 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5: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鼓山鼓岭调整营业时间。网络消息称，梅梅已经提交婚礼场地申请。喝完风油精咖啡，是不是就能说风凉话了呢？稍后节目关注详细内容。

截至本年度的前五个月，福建省柑橘出口8.1亿元，同比增长62.6%，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三。凭借东南沿海温暖湿润的自然条件以及品种创新、产业布局与市场开拓形成的系统竞争力，福建已培育出芦春、永春芦柑、平和蜜柚等具有市场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深受海外消费者青睐。为帮助柑橘出口企业增加订单、开拓市场，福州海关呢深入推进了智慧海关建设和智关强国行动，建立健全产品的溯源体系，针对输入国柑橘检疫标准，加强技术指导和政策宣传，帮助企业完善果园质量管理体系。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匹配市民的出游需求，近期呢，鼓山旅游景区游客中心、古岭驻岗顶露营地优化调整了运营时间。即日起，鼓山景区游客中心实行分时段运营，全年周末节假日及6至9月工作日为8点至19点，10月至次年的5月份工作日为8点30至17点30。古岭驻岗顶露营地调整为6至9月30为9点至22点，10月至次年5月份为9点至20点。每周一14点前，因为场地整修及设备维护暂停对外营业，14点起恢复正常。有知情人士透露，知名的歌手 Taylor Swift 美美已经提交了申请，要求从7月2日到7月4日中午封闭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周边街道。婚礼庆典呢将在7月3号举行。此前也有消息称，这对新人计划呢先举行一场私人的婚礼仪式，7月3日的活动呢将作为一场更盛大的庆典，届时将有特别的音乐表演环节。近日，陕西西安的一家咖啡店推出了网红的风油精气泡美式，售价呢9.8元一杯。店员向冰咖啡里滴上几滴的风油精，有喝过的网友称呢提神，但是有点难以接受。店员表示，一天呢这样的咖啡能卖出5-60杯。医生表示，风油精含樟脑、薄荷脑等成分，孕妇、婴幼儿和老年人不宜服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来关注净水器。目前呢，还是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净水器来领券下单。庆某知名品牌的净水器在中国新系列

向您推荐的是 U2-Q3626 型号，非常玲珑的尺寸，应该说呢，在您家厨房的任何角落都能够安全放下，只需要一个橱柜的下水道的位置，随叫随安，装完呢干干净净，完全不影响之前您在这个位置的所有的安排。官方旗舰店呢，这一款的净水器是2999元，线下门店的最低叠加格是1999。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呢，再领到400元的媒体补贴，所以最终呢，你仅需支付1580元，再无任何的隐形消费。今天下单，明天就能上门安装。全国联保绝不让任何一个消费者，他们家的水龙头会出现罢工。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不要忘记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好的，先前说到了，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听到的歌曲都和今晚又将拉开战幕的歌手2026有关。这位歌手真的是非常令人肃然起敬，在本季的歌手当中呢，年龄最长的，至少目前为止是哈，应该今后来的歌者也很难超越他的年龄，他就是齐豫。听听看这一首《掌声响起 Plus Sail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2: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3: 让美好不再等待。

0: 详询多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阵雨，气温23至29摄氏度。稍后您将关注到的是，两侧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家，驾考增项是谣言，不同门店存在收取包装费引发争议，看看门店如何回复，稍后来关注详细内容。

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将于6月28日至7月2日在福州和平潭举行。活动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近400名中美青少年及海内外嘉宾将齐聚福建，共赴一场跨越大洋的青春之约。作为落实中美五年五万青少年交流倡议的重要民间交流项目，本届活动将深度融合古岭故事、核心人文 IP， 通过体育竞技、校园互访、文化体验、历史研学等多元形式，推动中美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成为保存中国古典文献的渊薮。近日呢，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了国宝永乐大典的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近日呢，包含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的消息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了大量关注。有人因此担心驾考难度加大，抢着去驾校报名。警方调查发现呢，发布相关谣言的六人均为不同驾校的工作人员，目的呢就是制造焦虑，招揽学员，赚取更多的报名费。目前这六人均已被行政处罚。6月23日，多名网友在社媒发帖吐槽某餐饮联名套餐自取分区域收取包装费用。部分门店

呢收取3元的包装费，部分门店免费，相关内容呢引发热议。就此呢，该餐饮公司表示，目前品牌正在部分城市进行测试，为了保障外带产品的品质，餐厅呢不仅使用专门的包装盒进行打包，还升级了材质更好的无纺布拎袋。外带自取渠道下单收取包装费，每单呢封顶3元。堂食点餐打包，餐厅呢优先提供给顾客免费的白色包装袋打包。如果呢顾客需要无纺布袋，酌情收取1元的包装费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海蓝之谜。

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也是一个人气大爆棚的产品，也是明星同款。官网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那么今天呢，15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瓶正装，合计是300毫升，价格呢仅需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是全网圈粉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的是品牌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99%的精华加上1%的水的豪横配比，质地呢清爽不黏腻，干皮用深层补水，油皮用呢轻松的稳住水油，全肤质都配合。跨境直采正批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来下单抢购吧。好的，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今天晚上呢要来洗榜的非常有权威度的一个名字， John Legend， 他的名字呢就自带传奇。今晚要听到的他会唱两首歌，一首呢是翻唱自 John Lennon 的经典之作 Imagine， 另外一首呢是他的代表作，现在要听到的是这首 All of Me 的合唱版本，除了 John Legend 还包含了 Jennifer Nettles 还有 Hunter Hayes。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源词曲原创，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题曲《蚱蜢跃入星空》，恢宏编曲搭配清澈声线，借小虫奔赴星空的意象，唱出渺小之人义无反顾奔赴热爱与爱的孤勇。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

0: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将再添50,000平方米生态公园。网购投资银条跌了，居然97天无理由退货。公积金也能生利息，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是多少呢？稍后来关注详情。后将再添一处生态文旅的新地标，高州湖茉莉花茶饮生态园位于闽后的竹崎新区，临近在建的新兴支柱产业基地，项目呢用地面积约为50,000平方米，生态园性质为综合公园，属于开放式公益性公园绿地，每日接待人数呢可达1500人。项目建设内容涵盖公园驿站、通道桥梁、环湖步道、停车场以及一系列的配套设施。该项目呢已经于今年6月正式通过了发改部门的立项批复，目前正在同步的加快推进农转用报批、初步设计深化等各项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为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被称为海洋之瞳。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为呢1491.7平方米，洞口最大直径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呢呈漏斗状，洞底狭窄，洞内的水体存在浑浊度分层。基于放射性碳杠14同位素测年地、测年等这个地质年代初步的研究结果，黄岩岛蓝洞形成至少距今3200年。近期来自台湾地区的青年演员李晴天发布视频，手持家族的族谱向大陆的网友求助，表示呢想回去寻找自己的根。两岸网友热心协助，不仅不到两天呢就帮他找到了位于广东汕头的祖籍地。在今年端午期间，李晴天回到了汕头宗祠祭祖，一句阿公阿嬷我回家了道尽乡愁。对此呢，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欢迎更多的台湾乡亲来大陆寻找祖地祠堂，感受家的温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呢，存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的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来执行。

行。公积金结息日呢为每年的6月30日，结息年度呢为上年的7月1日至本年的6月30日。结季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缴存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存款利率统一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0%执行。住房公积金在结息前已经办理销户提取的金额，账户利息呢按照实际缴存天数计息，在办理销户提取时一并到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旅行。

这个暑假呢，我们着重推荐了一场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呢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精华路线。打卡网红莫尔格勒河，看九曲十八弯的河道和如银绸般的蜿蜒。畅游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登高俯瞰整片的湿地风光。漫步白桦林景区，走进红树梢空中栈道，打卡寻鹿苑，闯进童话般的森林。也会挑战呼伦贝尔的超长的千米滑草，在186彩带河欣赏边境的绝美风光。还会换乘越野车，开启呼伦贝尔呼伦湖的无人区穿越，打卡玄武崖白沙滩，看湖光水色，还能够看到非常震撼的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套马、赛马、马上特技轮番上演，更有到牧民的家中呢才来探访哈，换上这个非常有当地特色的蒙古袍，还有草原小火车、篝火晚会等着您来体验。吃的方面呢，品尝烤全羊，还有俄式佳肴、铁锅炖等当地特色。住宿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两晚的海拉尔四钻酒店，加上一碗特色的蒙古包，一碗风情木克楞，一碗的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每一种体验都不一样。好的，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报名，或者拨打0591-8740-0876来详细咨询。同时之前说到的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七月份和八月份的行程呢同样在安排征集当中。七月份呢是每人6980元，八月份是每人7380元。同样的发送旅游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就能够了解详情。好的，沈坚这一节斑马音乐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同样和今晚的歌手2026相关，但是并不是直接相关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ad Boy， 我们非常熟悉的阿妹张惠妹的经典之作。今晚要挑战她的呢，正是来自福州的歌手万妮达。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阿令和李佳薇在生生不息版本当中的精彩呈现，也欢迎大家锁定呢，来关注一下今晚万妮达的重新演绎。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路况，我们一起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绝大部分路段呢，现在依旧还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个别路段呢可能会稍有缓行，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就是东二环还有西二环部分路段。东二环的路段呢是在连攀高架桥到化工路之间双向，西二环是从900医院门口到黎明高架桥上桥处这个位置双向会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

0: 19周年，全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你看，市井烟火温热，岁月安稳如常。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可毒品最擅长伪装，混在零食、饮料、新奇的小物件里，专门引诱心存好奇的年轻人。一时贪玩跟风，毁掉半生前程；一人沾染毒瘾，拖垮整个家庭。毒品从无轻微可言，一念失足便是万丈深渊。认清伪装，抵制诱惑，守住内心底线，珍视鲜活生命，主动远离毒品，全民携手防毒，共建无毒天地。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阵雨，气温23度到29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重要提醒，金山大道部分道路即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折叠头盔实测翻车，无 3C 认证一砸就烂，一掰就断，头晕只靠 AI 自查延误就医，这实在是荒唐。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因金山大道部分道路沥青铺摊施工的需要，现决定对金山大道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6月29号23点到6月30号早上6点，金山大道禁止车辆通行。6月30号23点到7月1号早上6点，金山大道也是禁止车辆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通过淮安大桥、浦上大桥等周边道路绕行，并且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有序通行。近日，永泰县梧桐镇白渡村石染桐园主题展在村内染坊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依靠本村新村民人才培育计划，特邀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进村授课，融合展览、手作工坊、长桌雅宴，把石染非遗技艺搬进山野村落，走进高校专家加新村民加乡村文旅的人才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一场石染桐园的展览不只是非遗手艺的美学展示，更是白渡村人才隐喻、文化赋能、乡村提质的生动实践。

下一阶段，梧桐镇将加快闽台会客厅、山野味共享食堂等项目建设，吸引更多人才和业态来到白渡村，走出一条新村民人才入驻加本土非遗活化加乡村文旅体制的特色路径。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两个月，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但它真的有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守护我们的安全？中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大约是3.8亿辆。根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为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刻，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它都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近日，长沙52岁的张先生在家中突发头晕，他使用某 AI 平台搜索相关症状及处理方法，并且初步将自己的情况理解为眩晕症。然而3天之后，他不仅头晕症状没有缓解，反而明显加重了，还出现了走路不稳、精神萎靡等情况。家属立即将其送医，被诊断为左侧小脑半球大面积梗死，情况危重。事实上，不管这些高科技如何智能、如何充满魔力，但终究只是人类改造世界、改善生活、改进工作的辅助工具，应该相信而不迷信，依靠而不依赖，崇拜而不跪拜，善于运用工具做它的主人，使自己受益，而不被工具控制，沦为它的仆人，致使自己受害。这就是我们面对科技时该有的辩证法。

这周呢，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净水器是否还有媒体补贴可以领券呢？朋友们可以的哦，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依旧可以领券下单。家里想要安装净水器的，或者呢家里的净水器已经是很多年前的老款了，或者当时装的时候呢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允许装一个大牌，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净水器去领券下单喽。庆某知名品牌净水器中国新系列 URQ3626 型号的一个小尺寸的净水器，你们家橱柜的小角落完全都是可以放得下的。根据测试，95%以上的中国家庭的厨房安装条件都很合适哦。只需要一个橱柜下的下水管道的位置，随叫随安，装完干干净净，完全不影响你以后往里面继续塞锅碗瓢盆。庆某这个牌子这一台净水器呢，官旗店价格2999，线上线下门店是同款在售，无论是哪一边的促销，最低活动价格叠加来叠加去，所有都叠加上，最低就是1999。然而在我们这官微创新876上回复净水器之后，你再领个400块钱的补贴，那么最后你的到手价格是1580块钱，非常合算，真的直接便宜了几百哈，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哦。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够上门安装了。咱们花钱买家用电器哈，咱们买的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安全感，而且全国联保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罢工的。对于净水器这个品类来说，我是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买大牌，一定要买大牌，强调两遍。那庆某这个牌子呢，它是知名的品牌，而且它是国内净水器行业标准制定单位之一，也就是说呢，它就是标准。好了，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大家只需要回复关键词净水器，记得先领400的券，才是1580块的价格喽。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

0: 好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近期福州鸡蛋价格为何上涨，商超凉席被指怀疑有害物质超标，用后不适，脚抽筋就能把脚伸出窗外吗？长沙司机此举被罚记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最近不少市民发现鸡蛋价格涨了不少，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无论是散装蛋还是品牌盒装蛋，售价均明显攀升。23号当天，福州市场散装鸡蛋产地收购价约每公斤10.6块，生猪收购价为每公斤10.8到11.4块。鸡蛋价格因何上涨？福州一超市相关负责人认为，当下鸡蛋价格上涨，除了前期供应端养鸡场存栏量缩减，鸡蛋供应量减少之外呢，还有两大原因，一是气温升高影响产蛋率，二是端午节前后鸡蛋需求集中释放。对于蛋价后续走势，业内预判端午前后随着节日需求的消退，学校放假再加上天气炎热，鸡蛋储存难度加大，需求将会有所回落，价格会迎来阶段性的回调。但是呢，鉴于前期产能去化充分，鸡蛋的价格大幅跳水的可能性不大，大概率会维持高位运行小幅波动的态势。最近雷先生在某商超会员店以279.9元购入了一款可机洗凉席三件套，凉席铺好之后呢，开窗通风2小时，但是仍然有刺鼻味道久久不散。当天晚上雷先生就出现了头脑发胀嗓子发痒的情况，他8个月大的宝宝身上也出现了疹子。雷先生向某商超会员店反映情况之后得到的回复是，商品有第三方检测报告，产品甲醛检测合格，可以为其退款。但雷先生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第三方报告只是抽检，抽检合格不代表同批产品全部达标，涉事门店需要给出解决方案。截止到发稿之前，雷先生向记者表示，某商超会员店已同意为其退款。6月25号，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工作情况及典型案事例。其中，马某甲、马某乙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之下，销售危险化学品一氧化二氮，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约1.48万只。17岁的小文因为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马某甲、马某乙因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有期徒刑3年。近日，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接到举报，称在岳麓西大道绕城高速路段，有一辆汽车行驶的过程当中，驾驶员竟将左脚伸出驾驶位窗外，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接报之后，当地民警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并联系车主，当事人表示堵车太久了，脚抽筋才放一下。最后男子被依法处理，记3分，罚款50元。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
1: 朋友们，想吃酒神烤肉家的美式烤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售完就没有了。回复关键词烤肉，进入到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低至5.3折，全网最低价。那么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在7月15号之前到店核销，库存不多了。 我现在打开我们这个小程序可以看到哈，目前的库存呢只剩下24件了，总共是200件嘛，现在只剩24件了，卖完就下架咯。回复烤肉都可以了解到套餐的详情。那我们有两个套餐，美食套餐和微醺套餐。美食套餐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的，建议大家选烟熏猪排，然后呢选择经典玛格丽披萨，选择自制牛肉酱配法棍，以及选择指定精酿。不过呢那两杯果汁也非常漂亮，建议大家呢按我推荐的选择哈，因为我呢个人感觉这个选择是最好吃的。当然了，这个主菜有2选1，主食有3选1，特色小食5选1，饮品2选1，总有那么一个排列搭配是最适合你的。第二个套餐呢叫微醺套餐哈，你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这个还是以喝酒为主。首先呢是精酿小麦1扎2升，接着呢是人气小食4份，分别有原味烤挪威鲸鱼、烟熏梅、猪梅花冷肉盘、麻辣灯影肉丝，哦，这个很好吃，麻辣灯影肉丝，这个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征南强烈推荐，以及酱黄瓜配小酒正合适啊。两个套餐都非常非常划算，大家可以去全网比价哈，我们这个价位是最最最划算的。在某著名软件上面呢有一个套餐卖288，实际上他们只比我们多一道菜而已咯。好啦，不是大家买买买，而是让大家省钱，真的让你感受我们福州性价比的美食。现在听到这段的朋友有时间的今晚就去吧，一直到7月15号哦，都可以随时消费不用预约。提醒大家营业时间是傍晚5:30开始，千万不要跑空了。现在赶快来畅信876官方微信号回复烤肉吧，不仅可以抢购套餐，还可以看到主持人现场拍摄的烤肉视频。来回复关键词烤肉，位置呢就是在鳌峰连江中路318号，其实就是荣都318，大家在搜索的时候搜荣都318就可以找到了。酒神烤肉等着你去花自己的套餐了，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就在畅行福州小程序，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啊，因为呢这一家烤肉店的老板是我小学同学，是我亲同学，这个人呢对美食和美酒都有自己的追求，所以我是强烈大家建议大家真的去囤，因为我们的价格是真的最最最划算啦，错过这一村就没这地儿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缓行的路段呢，是西二环陆庄高架到宝龙高架之间双向，以及北二环的金鸡山隧道开始，一直连到东二环的鹤林高架桥，以及前方的五里亭立交桥、连攀高架桥。那么目前呢，双向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南二环呢，此时此刻也开始出现走走停停的状况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4: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4: 热烈庆祝全中银行成立29周年！全中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全中银行成立29周年，全中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

0: 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阵雨，气温23度到29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将添50,000平方米茉莉花主题生态公园，河南高考本科上线452728人，街边果切好吃，但高温容易滋生细菌，引发肠胃不适，夏季可得担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将添一处生态文旅新地标。昨天记者从闽后县了解到，高州湖茉莉花茶饮生态园规划方案正式出炉。该项目总投资1.1亿元，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在闽后竹崎新区打造一座集生态观光与茶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开放式综合公园。项目紧邻在建的竹崎新兴产业园，定位为公益性公园绿地，建成之后可日接待游客约1500人次。项目建设内容涵盖公园驿站、通道桥梁、环湖步道、停车场以及场地平整、生态修复、景观绿化等一系列配套设施。项目将于6月通过发改部门立项批复，目前正在同步推进农用地转用报批及初步设计深化工作，力争早日完工。近日，中国食品安全网调研发现，一点点奶茶门店存在随意更改食品效期标签、使用隔夜过期食材等问题。多家门店还发现使用无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的茶叶，一旦过期无法溯源。操作人员未规范佩戴口罩、手套，佩戴手势徒手制作饮品。部分门店操作台面有蚊香残渣，台下方堆放未使用蚊香。记者联系品牌总部核实问题，但采访被拒绝。6月24号，一点点官方微博就中国食品安全报报道的部分门店食材管理、员工操作及环境问题发布致歉整改声明，向消费者致歉。6月25号，河南省考试院公布了河南省2026年高招分数段统计表。根据一分一段表，今年历史类本科上线人数为92756人，物理类本科上线人数为359972人。这意味着今年河南共有452728人冲上本科线。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街边果切逐渐火热了起来。商家贴心地将水果削皮切块装进小盒子，吃起来简直不要太方便，而且价格普遍不高，真是便宜又好吃。但是需要警惕的是，部分水果因霉变而混杂其中，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制作与存放时间信息缺失等情形。时至盛夏，多地气温或许已经超过了30摄氏度，4到60摄氏度是食品的危险温度区间，在此范围内各类细菌繁殖速度显著加快，堪称细菌滋生的适宜环境。街边果切虽然方便，但不信任的店铺最好不要购买，真的可能会让人窜稀。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孕妇等等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更要谨慎。如果实在要吃，可以找卫生条件合格并且能够

暑假已经不远了，有的孩子的暑假已经开始了，家长朋友们，孩子的去处安排好了吗？记住，今年的暑假，里扬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还能够跟着老师来练习双语演讲，不光能帮孩子们突破英语开口难的问题，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自律能力。 夏令营的时间大家记一下哈，能安排的话呢可以帮朋友孩子安排一下，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的费用呢是每人6980块钱，费用里呢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并且结营的时候还会赠送价值4980块钱的学习设备一台。那现在呢我们收取500块钱的预定金，6月30号之前没有确定入营就可以退款，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准备福利，报名入营之后结营的时候 赠送您这个4980块钱的学习设备，入营的孩子可以享受免费复训。啥意思？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吃住物料费用3980块钱，同时入营还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有了这 7天的铺垫，并且呢再加上3个月的训练打卡监督，如果全套都能够好好的跟着做下来的话呢，孩子的口语一定会有个很大的改善的。好了，给孩子一次和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的机会吧，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发送夏令营这个关键词哈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或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8740-0870，8740-0870就可以进行详细的了解咯。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源词曲原创，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题曲《蚱蜢跃入星空》，恢宏编曲搭配清澈声线，借小虫奔赴星空的意象，唱出渺小之人义无反顾奔赴热爱与爱的孤勇。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0。

0: 给力618，618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最贵的就对了。不是，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狼旗葡萄抢先上市，在深圳地铁招手就能买东西。豆包专业版开始收费了，你会花钱使用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目前狼旗各大果园的葡萄抢先上市，昨天在马尾狼旗万叶葡萄园内，果农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头茬葡萄，为夏天带来一抹清甜。葡萄园负责人穿梭在葡萄架间指导葡萄采摘，挑葡萄就得选这种果粉重颜色深的，说明日照足够新鲜，咬下去才够甜。目前夏黑、黑黄、金手指等枣树品种已经陆续成熟，而到了8月份，飓风、阳光玫瑰、红地球等品种都将迎来成熟期。你有没有在地铁站里着急想买瓶水却找不到店？要是店能自己走过来就好了，这个想法在深圳变成了现实。最近深圳地铁站出现了一辆会自己溜达的无人零售车，自主穿行、自动避障、招手即停、自助售卖。它把传统的人找货转变为货找人的新零售模式，为大众解锁新的消费体验。近日大疆 Osmo Pocket 4P 开售之后呢，不少消费者吐槽套装充电设计不够方便。根据网友的反馈，套装内的 Pocket 4P 取景遥控器和 Mini 2麦克风分别采用的是不同的充电方案，外出拍摄的时候需要佩戴3根充电线，引发讨论。客服回应说， Pocket 4P 充电线呢仅适用于 Pocket 系列产品，取景遥控器目前暂时没有统一的充电方案， Mini 2采用的是磁吸充电，因此全套设备外拍的时候确实需要配备3种不同的充电方式。对于消费者反馈的充电不方便问题，客服表示后续产品会持续升级优化，消费者可以关注官方商城是否推出通用充电线等相关配件。6月24号，豆包正式推出付费专业版本，该版本采用最新的豆包2.1系列大模型，专业版采用3级阶架阶梯定价方案，标准的套餐连续包月是68元，专家模式、办公任务模式等公用的额度为免费的5倍以上，加强套餐连续包月是200元，额度为标准套餐的4倍，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额度为标准套餐的10倍。同时豆包也将持续为免费版的用户提供新模型。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在校大学生群体，豆包将上线为期6个月的学生特惠活动，通过身份认证之后，大学生用户可以享受更多免费服务的额度。此外，认证之后的学生用户，比如购买豆包专业版的标准套餐，还可以享受有每月38元的专属折扣价格。暑假来了，不要亏待自己的双眼了，大家要不要出去玩一趟啊？带着自己辛苦努力学习了一个学期的孩子出去走一走吧。

0: 来，我们的青甘大环线依旧为大家保留双飞八日游，六月、七月、八月各有一个团期，六月是5980，七月是6980，八月是7380。大家可以发送旅游到官微畅行876了解详情。那接下来呢，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原之行哈，我是更加推荐的。这个暑假也为大家安排一场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无论是草原是湿地是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同样是纯玩零购物团，早鸟价只要7980块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二位呼伦贝尔是没去过的哈，
1: 都没去过，
2: 希望说这一次可以去。
0: 你知道吗？这次无论是青甘县还是这个呼伦贝尔，以及上次的这什么线，川西线，我觉得这次的三条线都特别特别好。
1: 是，
2: 但没想到呢，呼伦贝尔是爆了。
0: 呼伦贝尔是大爆了。
2: 是，
0: 因为暑假到了，爸爸妈妈们该掏空钱袋了。
1: 真的，暑假不玩更待何时？你寒假到时候自己家里边又得过年啊，收拾东西啊，照顾亲戚啊，就很麻烦。
0: 而且
1: 暑期又长，
0: 而且寒假只要是在我们中国境内的话，一般来说天气都偏凉，除非去三亚，但是寒假的三亚。那个海水都差撑似的，
1: 寒假的三亚那个价格呀，光机票来回就得20000块了。
0: 对，我也想到我们这个天骄女士每年这也得拖家带口去一趟三亚，就是他们这个机票钱都吓人。
2: 人家那个叫回家，
0: 因为对，
2: 真的，
0: 虽然他们确实是
1: 去哪儿都叫回家，
0: 他们虽然是省了这酒店钱，但是这个机票钱是躲不掉的。
1: 对，
0: 对吧？
2: 回家吧，你说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呀。
0: 但是呢，因为有学生嘛，所以呢，对于孩子们来说，你要去也只能趁着寒暑假去了。暑假相对来说这个气候是更加出去旅行的。好吧，那大家可以发送旅游啊，也谢谢熊亮和真男，稍后会进入到咱们的歌曲时间。歌曲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畅行876，一会儿呢是由熊亮和真男为大家带来快乐回家的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烤肉这个关键词还是可以回复起来，因为我真的很推荐这两个套餐，非常划算，尤其是美食套餐，168里边有非常多，含金量极高啊！错过这一次的推荐，你就拿不到这个价格，全网比价没有比我们更低的了。好了，回复烤肉了解一下套餐，还有主持人拍的烤肉视频。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点01分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西二环今天早早的开始出现了排队，目前是黎明高架要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时速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快。北二环今天排队路段呢也比平时稍微有所变化，目前看到四儿亭高架桥上桥处的双向目前都处于缓行的情况。如果各位要从象山隧道过来的话，在龙腰高架这一段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反方向呢是从斗门高架开始排队。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呢，现在要往东太和方向的时速也不是太快。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目前时速也在30公里上下徘徊。南二环这个点位看起来整体还算可以吧，也就北园高架、前高架这两处的上下高架汇流口的位置稍稍有所缓行。三环上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微信平台。一会儿如果有下雨的话，各位也可以及时来说一下这个排队缓行的路段，或者是有积水的路段哈。更多路况信息也拜托大家了。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15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代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以小组第二晋级；荷兰队3-1击败突尼斯队。荷兰队3战2胜1平夺得小组头名出线，突尼斯队3战皆输0分垫底出局。央视财经消息，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的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超4300人受伤。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招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5: 你看，市井烟火温热，岁月安稳如常，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可毒品最擅长伪装，混在零食、饮料、新奇的小物件里，专门引诱心存好奇的年轻人，一时贪玩跟风，毁掉半生前程，一人沾染毒瘾，拖垮整个家庭。毒品从无轻微可言，一念失足便是万丈深渊。认清伪装，抵制诱惑，守住内心底线，珍视鲜活生命，主动远离毒品，全民携手防毒，共建无毒天地。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

0: 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快乐回家，
14: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是周五了，相信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下班了，我们正式开始上节目啦。
13: 对，但是相信各位啊，就是今天你只要这会儿在路上行驶哈，脸上一定是挂着笑容的。明天咱们就可以好好的再休息一下了。我特别喜欢就这种放完假或者放完小长假之后，然后下一个假期。
14: 哎，对于我来说其实就还好，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它不就生活状态当中的一个很正常的节奏吗？每五天休两天，每五天休两天。
13: 最主要是在这五天之前，咱们还休了一个三天。这三天回来之后，有一点点假期综合征，然后你突然又感到一个放假，你会觉得心里边特别开心。
14: 我每一次，包括跟周南也是这么说的。我说每一次，比如说咱们有调休的时候
13: 啊
14: 啊、比如说上周上六天，然后这周呢休假完之后呢，咱们上四天班。
13: 是，
14: 这四天班比我上五天的班，其实我的心理期待值啊就更难受了，
13: 有点
14: 老觉得四天班像上了六天七天的感觉，
13: 等不及的感觉。但是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个，哎呀，这要怎么讲呢？就是
14: 你说
13: 下一个假期啊就要等到中秋了。
14: 嗯，你这真的是，你年假不是马上就开始要休了吗？
13: 九月十月，但是不能这么说。
14: 年假你这全整在一起，你那个可以休好久时间啊。
13: 年假这是我应有的假期，我是说的这种法定的公共假期，就是大家是必须得稍微再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14: 其实还好，对于休假这个事儿啊，我这么如此的热爱工作的人，他只要正常节奏啊，节奏正常，我就觉得我的心态也正常的，我就很怕那种突如其来的，哎，今天休个几天，好几天。然后呢，比如休个五天以上，我会觉得很无聊。
13: 但是今年有一点点不一样，你知道吗，熊亮？就连续让你休五天。以前我们是中秋国庆，然后两个假拼在一块儿，然后大家一起放。今年中秋跟国庆它是分开的，也就是中秋你可以休三天，国庆你再可以休好几天。
14: 哎呦，你对这个假期老敏感了。像我这个人、
13: 必须得敏感
14: 啊，多么的热爱工作的一个人，
13: 我也
14: 是爱
13: 工作，
14: 也都是非常平常心的。
13: 休
14: 假
13: 是为了更好的，
14: 有放假就放假嘛，没放假咱们就好好上班嘛。虽然说钱挣的也不多哈，但今天我们俩又花钱了。刚才在洗手间的时候，哎，节目中经常提到洗手间的事儿哈。洗手间的时候，郑大一看到我就说啊，哎呦，你也剪头发了？我说对呀、又花钱了。然后呢，重点在哪呢？重点在征南啊，他是属于什么样的呢？年轻，
13: 头发长特别快，
14: 年轻人啊，肾好啊，然后身体好，头发长得特别快啊。他一个月剪三次，
13: 我一个月剪三次头发，十天左右我就感觉我这头发，而且就是那种很明显的头发又长长了，熊亮都能看得出来，就那种头发又长长了，
14: 肉眼可见的长。
13: 对，
14: 像我的话呢，是属于什么样的啊？就是我要忍住啊，我打底到一个月再剪一次，因为我剪头发呀比正南贵老多了。就我剪一次正南得剪两次，
13: 我现在都已经挑这种最便宜的，家里边剪一次头发大概也就这种三四十块钱啊。
14: 重点在哪呢？
13: 我都已经打算去地铁口15元快剪了。
14: 刚才他还说，他说哎呀、不行，我得换一个地方啊，这个剪头发太贵了，我要换一个再便宜的。你知道我怎么说吗？我说、你那个已经很便宜
13: 了，就很难再找了。我要再找的话，可能就是在福州市面上真的没有见到过这种20-30块钱。
14: 有，
13: 价格太，
14: 很多老小区里边会有那个叫10元快剪，还有一种你可以不用花钱，
13: 我们那儿是15元快剪。
14: 找到那个什么公园里边哈，有些节日的时候
13: 义务的
14: 你免费剪，
13: 人
14: 家去，
13: 你以为我没有见过？那重阳节是我给老人剪的，我到那儿怎么说，我长得比较年轻。
14: 你也可以去啊，咱们脸皮厚一点没关系，好不好？
13: 就是你跟我说一下，来来来，你先给我试一下，好的话去你那儿办卡。
14: 这个该花的钱啊咱们生活中要花，但是该省的话呢、还是要省的。像剪头发这个事情呢、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大家啊，就你们做头发，咱们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头发必整的，要么就剪头发，要么烫头发，女生是吧，染头发之类的、问问大家，你在做头发这个事情上面，最贵的一次你们花了多少钱？这个女生比较有发言权，
13: 女生这太有发言权了。
14: 但是我说了我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呢，
13: 我现在感觉做头发都有一种上不封顶的一个状态。
14: 还真有，像我啊，我们男生就不说什么染发烫发之类的，就光光说剪头发。我曾经啊，哎，那个时候钱比较好挣哈，那个时候我剪头发，我打完折，298块钱剪一次头发，我都一只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另外眼睛眨一下而已。
13: 当然不眨了，那
14: 298，
13: 光顾着流泪呢，那哪来得及眨呀？
14: 298块钱我剪一次头发，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可以省很多钱，没必要。真的，他298剪出来吧，也就那样啊、跟我现在88块钱剪的也没啥差别。
13: 现在熊亮还能剪得起88的，我都已经掉到38块钱了，我这。
14: 问问大家吧，就是你剪头发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在头发上面，哪一次花的钱是最多的？大概多少钱啊？来说一下，在咱们的微信后台。
13: 最贵的一次剪头发128块钱，
14: 打完折吗？
13: 纯剪，对。因为我之前我喜欢就找一个理发师，然后我就固定下来，不管他去哪儿，我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去。我不是有一段时间还跑到苍山万达去剪头发
14: 啊，追着发型师跑、
13: 对，然后那时候剪头发你还得多花10块钱停车费，然后再跑过去。
14: 现在剪头发不用花钱吗？哦，你在小区里边剪的，15元快剪啊。
13: 小区对面，小区对面那个商圈
14: 啊，走过去就行。
13: 对，走过去就行。然后以前剪头发我是从他68开始剪，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他88吧，后来又变成98，我也就忍了。他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地方到那儿，他还跟我说98。有一天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哎呦，下一次来剪的时候，我可能就要涨价了，你要不要先办一个卡，还给你按原价？”我说：“你要涨多少？”他说：“要涨到128。”然后我就下一次又去找他剪了一个128的，把那个卡里边所有的金额全部都给花掉。 然后又额外补了点现金，我就没再去了。
14: 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咱们还是要精致一点点啊。像我去剪头发的话呢，我那个发型师，我跟了他大概有六七八年了，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
13: 你这发型师也不
14: 在我的介绍过去的过程当中，介绍了很多朋友过去都非常满意。
13: 嗯，
14: 哎，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去剪头发呢，我最早是68块钱，然后剪了一年之后，他涨价到88。
13: 嗯，
14: 你知道。我当时还心里在纳闷，我说哎呦又涨价了，这个以后咋整啊，我又可能要换发型师了。
13: 嗯，
14: 没想到啊，我后面听说别人从

0: 68涨到了128、嗯、我呢只涨到88块钱，哎呀，
1: 就给你一个 VIP 顾客价了。
0: 然后当时我就问他了呀，我说哎，你怎么就给我涨了20块钱，给别人涨了60块钱，涨了那么多、嗯、然后他说啊，因为你颜值高啊，沈总。所以颜值高挺有用啊，朋友们，
1: 颜值能当饭吃，这件事
0: 还真可以、啊、
1: 对，他已经是经过很多次证实了，同样的一个工作，同样的能力的人，那肯定是颜值高的那个他吃的
0: 那也不一定，这个颜值高啊他也得内心善良啊、哦、有些人呢就是那个蛇蝎心肠啊，这种的话呢我跟你说颜值再高啊都没用啊、哦、是不是，怎么对，从内在啊然后呢到外在都要有一个综合分数在里边，是不是啊，是
1: 就看你怎么样了、
0: 啊、来看一下这个袁宇，他说他剪头发呢有12块钱快剪的，需要推荐吗？给你
1: 这个不太
0: 省3块钱呢，3块钱可以坐那个地铁公交车，给公交车
1: 地铁来回一趟还得4块。我就是剪头发现在大家应该基本上就是两个地方可以选、啊、第一个离家近，第二个离单位近，可能就选这两个地方的比较多，单独为了去跑到哪儿再去剪，我觉得现在最起码我
0: 是
1: 做不到了、
0: 啊、
1: 我做不到了，
0: 我还是开车去，停车还10块钱，心疼死了我。
1: 我跟你说，
0: 但是没办法，
1: 你问问你那理发小哥、啊、他竟然在那儿租店哈、啊、有开店、啊、有开店的话
0: 上门服务，
1: 不他应该是有这个停车券的，你可以问问他。
0: 以前有，
1: 嗯，
0: 我就享受过2次，
1: 嗯，
0: 他那个呢好像说是1小时之内是免费的
1: 哦，
0: 我后面才享受2次之后呢，今天去哦，我发现我才剪了40分钟我就下来了，立马的噔噔噔噔跑，
1: 免费的
0: 花了我10块钱啊、然后呢我就问他哎咋收费了呢，他说现在啊改了，半个小时之内减就是免费、啊、
1: 所以什么时候咱们福州可以推出那个每按分钟计费的停车场，我觉得这个真的能省下来不老少钱，
0: 是希望，因为有些城市已经开始去试点了，开始实施了，咱们福州我相信在大家的呼声当中应该有很多有车一族所有的朋友们都希望是这种方式啊，
1: 是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刚才还在跟熊亮聊起来了、嗯、说有了车之后啊，这个车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隐形成本一个月可能就要加个1-2千块钱，
0: 把车卖了。
1: 我现在、
0: 啊、咱们就绿色出行，低碳出行挺好、啊、
1: 卖了亏更多，你知道吗？很多东西都是卖了亏更多。啊、你比如说，各位，你们有没有在前几年买了房子？你现在如果不卖，自己住或者租，还没什么太大问题。
0: 你能不能别提这事儿？
1: 亏更多。
0: 你要提这事儿的话，首先扎心的是谁啊？导播间的亮亮啊。你看那个立马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啊、
1: 亮亮，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买
0: 黄金，别问了，你再问就要哭了，
1: 有没有买黄金或者白银？
0: 他说我哪还有钱买啊，我
1: 这个
0: 可不买这个。
1: 今天看了一条新闻 啊，黄金今天跌到了940，前两天最高时候1100多，然后白银比最高峰跌了50%。
0: 你再往前数几天，800多块钱，那个时候要买的话呢也是老涨了，
1: 想想真的啊，心里边都在滴血啊。
0: 行，今天咱们节目中有2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问问大家、你们剪头发，不是剪头发哦，包括女生在内、女士在内的，你们做头发最贵的一次花了多少钱？让大家扎扎心，好不好？
1: 是剪头发还是做头发？
0: 做头发都算，因为女生她更多的是什么染头发呀、烫头发呀之类的，这个加在一起啊，我跟你说，小几百，
1: 那可老多了。
0: 小几百那个叫小店，
1: 我妈花过1688，我当时我回去我都懵了。但是你不知道，那是在我们那边啊，我们那边、
0: 消费水平相对低一点点，
1: 对，消费水平相对比较低一些。我们那边现在平均房价才4-5千块钱，然后做了一次头发花了1688，我当时我真的气的就非常想领他，然后过去退款，然后我妈还非常满意，说：“哎呀，我这个弄完了之后，别人还送一个十字卡。”我说：“你送一个十字卡一次168，在咱们这种城市里边168，这个不是个小数啊！
0: 你要跟你妈说一句话，妈，老话说呀，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1: 其实后来想想也就算了，就是让她自己开心一下吧。你别到时候花6万块钱给我买回来一个这什么戒指啊什么的，真的、买一个翡翠回来，我就真的有点。
0: 不过说实话啊，就花钱这个事儿啊，大家还是要在咱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有些钱它是必须花的，
1: 该省省，该花。
0: 然后呢，有些钱呢，咱们就省一省，对吧？其实可以省出不老少钱的，钱这个东西咱们能挣能有来有回的、但是呢情绪价值这个事情的话呢，还真有的时候呢你的一个意念之间就能够满足到自己，就比如说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可以回一下，想吃美食的朋友们回一下
1: 烤肉，
0: 你看咱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168块钱，5.3折，它的原价呢基本上按照我们视频里边的那个组合套餐的话呢是312块钱，
1: 对
0: 吧？ 只有最后的24个库存了，24单的库存了，所以呢这一波没有那就真的没有了啊。大家以后呢我们这个链接还会挂着，到时候你没有这个30块钱的券，你要198块钱去买，
1: 是
0: 啊。所以呢大家该买的买，买完之后呢重点在哪儿呢？重点是你要得要去核销，
1: 是
0: 啊，7月15号之前，如果你不去吃那个美食，你今天

0: 不是白买了吗？
1: 核销完了才是好的情绪价值。
0: 对，
1: 这次帮各位安排的这顿烤肉套餐，我自己打算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再约上一个朋友，然后一块去再销一张券，我这两张要销完了。
0: 对，正南说这个朋友就是我。
1: 怎么又开？
0: 明天晚上咱们俩不是看演唱会去吗？那我明天晚上看完演唱会，要么咱们就直接去吃吧。
1: 你让别人心里怎么想？这俩人上节目之前一块去厕所，周末还一块约演唱会，演唱会完了还一块约酒，
0: 那不就为了制造一些话题吗？讨论讨论
1: 吗？
0: 哎呀，那不行，那你家那位啊，就把我给那个啥了。
1: 我跟熊亮，我们俩要真过一块的话，我跟你说啊，就是
0: 过不了一点。
1: 合租到一块的话啊，这只能说是什么呢？我们能拖家带好几口的，因为俩人家里边都是宠物扎堆的。
0: 啊、真的是啊、嗯、啊，宠物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情绪价值，
1: 对，
0: 对不对？有的时候呢，确实生活当中啊，不要过那种，就是我经常今天还在跟朋友说，你的生活呢，如果是一成不变的话呢，其实，嗯，说实话哦，你会觉得生活很平稳。而且呢，在你的条条框框之内，且是在掌控感之间，嗯，那这种感觉的话呢，那确实啊，感觉心里比较安稳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生活嘛，人还是要有一股那种冲劲儿，要有一股敢冒险的状态，要打破常规的感觉。嗯、就比如说你的这个时间状态，我们每天固定的，我每天上班、下班、周末。那如果说你偶尔想去，只要脑子里边有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节奏呢？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1: 是，
0: 说走就走嘛。
1: 对，你不要看着别人每天都在晒一些朋友圈，别人出去玩的，然后自己又开始懊悔说为什么我也没有出去玩。等到将来有一天翻自己朋友圈的时候，发现发的全部都是工作呀，发的全部都是深夜的 emo 啊，少了很多的一些生活的体验感。那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你自己心里边得有多空虚啊？
0: 就包括我也是，我是一个比较爱发朋友圈的人，也比较爱记录生活，而且没有分组哦，就我所有的内容都会大家都能够看到。因为我想说，因为确实不管是照片也好，还是说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记录生活，且你通过朋友圈或其他的社交媒体发出去之后，因为咱们的那个相册里边，你不可能说一直留着这些东西，里边呢会有好看的、不好看的都会留着。
1: 是，
0: 但是你发出去社交媒体的时候，一定是你觉得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1: 嗯，
0: 回忆就靠这些来。
1: 是，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哈。
0: 去哪呢？
1: 带大家一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啊、那这趟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呢，说的是大草原，其实我们会看到的是草原、湿地、边境小镇以及蒙古风情的一个一站式体验。具体的行程安排都帮各位已经写在了我们的链接当中，您回复完旅行之后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当然呢，我们的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
1: 来关注两条路况消息啊，北二环的四二亭高架桥东往西的方向有施工，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四二亭高架这边，排队的原因找到了。还有呢，北三环的园中互通要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在应急车道上。
0: 对的，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呢，北二环由于在三儿亭高架桥东往西的方向有施工，所以导致呢今天东往西的方向呢早早的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从三儿亭高架桥后方队尾已经甩到了金鸡山隧道内，各位有走这段咱们提前留意。那反方向这会儿的北二环也不是很好走，目前看到从西二环的陆庄高架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也要过了三儿亭高架之后，这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并且在二环主路受到影响之后呢，包括旁边现在要上二环的车辆也在缓行当中。542环路口目前要进市区，后方队尾基本上是甩到了秦亭高架的位置了。要从三环下匝道的各位车辆，在匝道上一定要提前注意减速慢行。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东二环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鹤林高架，现在双向吧，可以说目前通行时速都不是特别快。南二环也进入到晚高峰的正常排队当中了，祁阳高架双向更长一些，三环上主体通行还是保持着不错的通行态势，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

0: 1588-6666。
1: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1: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2: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

0: 东方，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1, 2, 3, 4, 5, 6, 7, 8, 9, 10.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挣钱方案，
11: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亮，熊总。
11: 各位好，我是郑蛮。
5: 来看一下，有个人呢就在咱们微信后台发了一句话，就让我觉得羡慕、嫉妒又恨。但我心里想说，这句话其实也还好吧。改天呢，我也有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也在你们节目中也说这句话。
11: 马上轮到你。
5: 一涵他说，哎呀，刚刚我们不是说要说休假这个事儿吗？他说我超有感觉，因为我下周啊就要休假了呢。
11: 他们这俩搭档真的是一个休完另一个休，俩人约好了日子。
5: 他们早高峰经常找人替班。
11: 所以熊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休假？
5: 我大概7月21号左右吧。
11: 好，那你差不多结束了，再过个一两周，亮亮你准备好，你可能要上一个月的班。
5: 大概7月份呢，我会请个5天的假吧，应该在20号左右那一种。
11: 8月份我大概请个10天左右的假吧，
5: 你看
11: 大概也是在这。
5: 谁没有个年假啊？是不是啊？
11: 就是
5: 啊，
11: 我们也要求。
5: 但说实话啊，一涵选择在下周请年假，我觉得对于节目端来说挺亏的
11: 啊。怎么了？
5: 我不是说他怎么样啊，而是说就是他在上周的时候，咱们主持人不是拍照体验了一下吗？我啊，亮亮呢，还有他，
11: 对，
5: 拍的老美老美了。
11: 是
5: 啊，刚才真男，你敢说吗？你刚才在开麦之前说的话，
11: 开麦
5: 就把一涵拍得很漂亮。
11: 对啊。把一涵拍得很漂亮，我觉得
5: 本来就很漂亮。
11: 摄影师在这儿挖了个坑我的是吗？
5: 第二句话你再说，还是一个坑啊！
11: 我说这个摄影师他很会使用灯光，然后他灯光会把人打得非常的亮，然后亮到发光的那种状态，尤其是人白了之后，看着气色特别好。有问题吗？
5: 你刚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原话是说，
11: 我原话怎么说？
5: 哎呦，还真的是啊，一白啊遮百丑呢。
11: 哎，这一句可不是啊，兄弟。熊亮在这瞎说呢。
5: 好，不好意思啊，
11: 不是，
5: 我是为了硬凹一下，为了让大家回一些好物这个关键词。但是确实白的发光这句话呢很适用于任何女性朋友，因为她就是想
11: 是
5: 大部分的人，咱们中国嘛不是以白为美嘛，确实是这样的呀。
11: 嗯，
5: 一白的时候呢确实也显得更加年轻。
11: 是因为白了之后她会看你的气色很好，
5: 在
11: 一个白了之后呢她不容易有这种色差感出现。
5: 是
11: 你很害怕，你其实不怕她黑，你害怕她是不均匀的黑。
5: 哎，脸很黑，脖子很白。对
11: 对，也不是这种。你比如说经常戴眼镜的人，然后他会有那个眼镜的那个黑框印子，然后在那边你就显得就很难受了。
5: 所以变白这个事呢，除了就是生活当中的物理防晒啊、化学防晒，大家该做的都要做。
11: 是
5: 避光真的很重要。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是要选对产品，就针对性的去解决咱们肌肤的一些问题。打个比方，你经常熬夜啊，包括呢你平时的肌肤状态呢就比较暗沉暗黄，那这种情况下，当然呢，咱们用粉底液去化妆、打底之类的，没毛病。
11: 遮一下。
5: 但重点是卸完妆之后，咱们照镜子的时候，那个心情的低落感，对吧？失落感就太强了。
11: 还是需要自己的自然透出来的那种美感。
5: 对。
11: 很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都是为了修复你的、修饰你的这个肌肤颜色不均的这一个情况。你比如说粉底液，其实它有的时候就是为了修饰。
5: 对。
11: 还有呢，你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喜欢穿丝袜，丝袜也是为了修饰你的腿型，修饰你的腿的一些颜色不均的情况。
5: 是，所以我觉得说吧，就是要变白这个事儿啊，还真的是要多维度的，朋友们，不是说我只涂防晒我就可以让自己变白，
11: 是，
5: 或者说不会那么黑。
11: 嗯，
5: 当然可以解决不那么黑，或者说保持你现在的一个肌肤的色号和色度。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多方位和多维度的让自己的肌肤保持一个比较白皙和细嫩的状态的话呢，除了你的饮食啊、作息之类的，那物理防晒、化学防晒都要做，包括要长期的去使用一个那个美白类的产品。
1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科颜氏他们家的淡斑精华液。这个淡斑精华液呢，给各位带来的是大瓶装哈，100毫升的这一瓶，直接给到各位2瓶，到手价格只要520块钱。为啥要用"只要"这个词呢？因为他们家单独100毫升，在专柜买的价格要到1500多，
5: 老贵了。
11: 你在网上，你去所有折扣用完了之后，大概1300多。你哪怕叠加他们什么各种各样购物节的机制下来，无非也就1200多，然后加送一些小样。我们今天是2瓶，到手200毫升，只需要520块钱，这真的可以用"只要"这个字了。
5: 对，像这个机制的话呢，价格很低，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怀疑啊，是不是假东西啊什么的？完全放心啊，咱们是
11: 正品保真，
5: 正品保真的给到各位安排。但是呢，为什么这么低？还有一点，是因为它的有效期啊，在2027年8月份，也就明年的8月份。
11: 明年8月份，好，1年零2个月左右的时间，
5: 完全能用得完。如果你连1年这2瓶都用不完的话呢，证明你没有很勤快的使用它。 像这种类型
11: 就不用再买了。
5: 护肤类的产品啊，包括美白类的产品，还真的是要就长时间的坚持去使用，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产品给你带来的一些效果，解决你肌肤的一些问题。
11: 对，很多东西其实都得去坚持使用的，不光是美白类的呀，包括你平时你刷牙呀，这些牙膏你都知道经常去使用。美白类的产品其实你就把它放在你日常在晚上卸完妆化这个洗完脸然后刷完牙之后直接使用咱们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液，每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看一看，看一下自己的气色是不是会有所改变。
5: 是，像这类的产品呢，大家还是要买啊，就是有几个品牌大品牌都非常不错，而且他们效果都各自不同，但是呢反馈都非常好。一个科颜氏，还有另外呢 Olay 他们家的小白瓶
11: 小灯泡也可以，
5: 对，还有小灯泡，就这三款其实是非常牛的。特别是科颜氏他们家的这个淡斑精华，能够把淡斑两个字打在品名上面的时候，证明他们是有特征的。特征是什么意思呢？就专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呢能够用这样的成分啊，所以呢是属于正规的。大家如果想要变白的话呢，回关键词好物去了解一下，
11: 看到了
5: 就可以了。

0: i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刚才钟南在上节目之前呢，说又考我了，
3: 干嘛？哎、
4: 上来一
2: 还没事啊，就爱考我一下，考我一下。然后呢，我每一次吧，就是有对的，但是呢，
4: 也有错的，
2: 错的更多。四道题，然后呢，我就对了一道题啊，另外三道都错啊。
4: 是昨天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一个吃菌子中毒嘛？然后有很多人就是平时对这个菌子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感冒。咱们一般情况下没有像云南那样会自己上山去挖菌子的这种体验，所以问一下大家，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蔬菜，如果它出现了一些特殊变化之后，会不会有中毒的可能性？
2: 当然有了，
4: 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互动，回复完互动之后呢，有一张图片，上面四种咱们常吃的蔬菜，这些蔬菜上有的是长了一些斑斑点点，有的是发芽了，那这些蔬菜它到底还能吃吗？蔬菜有一个是肉类哈，
2: 那个斑斑点点的是哪个菜啊？
4: 白菜。
2: 白菜啊，要用一下科颜氏淡斑精华。哎它有斑斑点点，
4: 几毛钱一斤的白菜，我还给它用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一瓶的科颜氏
2: 啊！你说的斑斑点点，我就想到了科颜氏精华，因为他们家就淡斑精华嘛。好，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
4: 有很多的菜，你比如说土豆，咱们都知道土豆发芽了之后就尽量不要去食用了。你哪怕要去使用那个牙比较小，你必须要把它发芽的旁边一大块全部都削掉。
2: 好多东西都会长，都会发芽的，比如说就是那个地瓜也会发芽。
4: 地瓜就是红薯。
2: 对，像这种发芽我都不敢吃，包括土豆发芽我也不敢吃。
4: 哎，今天这份图片里边还真的有红薯，如果长芽了之后到底能不能吃呢？
2: 不能，
4: 这是熊亮给出的答案啊。各位如果有知道的话，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红薯长芽了能不能吃，花生长芽了能不能吃。
2: 花生会长芽吗？
4: 花生就是果实，它当然可以长芽了。
2: 那你要把它外边的壳也去掉，然后泡水里边。
4: 花生就算不长芽，我们正常也去壳吃，没人带壳嚼花生的。
2: 对啊，那所以呢，就是说剥完之后，然后放那个地方，它会自己长芽，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啊，就没有炒过的花生都是会长芽的。
2: 哦，那保证不敢吃啊！有发芽的，所有的我都不吃。
4: 所有发芽的都不吃。
2: 嗯，
4: 那你吃过豆苗吗？你吃过豆芽吗？
2: 不爱吃。
4: 蒜苗是全是长芽的，就只为了吃那个芽。
2: 不爱吃。
4: 所以这些蔬菜啊，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帮各位一共上了四种蔬菜还有一个肉类哈，三种蔬菜一个肉类。白菜如果在菜帮上长了这个黑色的小斑点，到底能不能吃呢？
2: 这个可以吃，因为呢它就是长了斑而已啊，长了斑而已的话呢其实没毛病啊，它也是白菜，也没有发霉。
4: 你确定
2: 它不是发霉啊？对啊，它这个怎么可能是发霉？因为我家啊经常有这种就
4: 长白长黑点的这个白菜，
2: 需要用科颜氏淡斑精华的白菜。
4: 但是现在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经常碰到有一些白菜还会有这种黑斑病哈，但是现在的白菜好像基本上拿到手就都是白白的，就没有再见过这种黑点出现了。
2: 对，比较少，除非你现在放了比较多天的那种，
4: 也是农业的一个进步了。然后下一个是
2: 这个好可怕，这个我看了之后我就直接说不能吃。
4: 牛肉如果长出来这种五色的花纹，
2: 它这个不是发霉吗？
4: 流光溢彩的这种花纹，有的还反着光，能吃吗？
2: 流光溢彩本身是个非常美的词啊，但是在这个牛肉上面的话呢，搭配在一起啊，我总觉得它是个发霉的牛肉，不能吃。
4: 你感觉不能吃。

0: 不能吃。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咱刚才说到的红薯，
0: 红薯，
1: 红薯如果长牙了，到底能不能吃？
0: 不能吃。
1: 你确定吗？
0: 我反正我
1: 知道有一个菜叫地瓜叶。
0: 地瓜叶是这么长出来的吗？它颜色也不一样呢。
1: 地瓜叶、当然就是地瓜长出来的。
0: 它就是纯紫色，那个地瓜叶有绿色加紫色。
1: 有没有可能长大颜色会发生改变呢、
0: 有可能、
1: 是吧？
0: 是
1: 这持一个保留太多哈。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花生，如果长牙了到底能不能吃？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告诉我这四道题他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感觉能吃和不能吃，你就只要能不能不哈，或者不能不能啊，你就这样你发上来，
0: 或者说能、
1: 也有可能是能啊，就是大家来说一下吧，
0: 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啊。
1: 嗯，
0: 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路况消息吧。又有路况发生了，在
1: 北
0: 二环
1: 茶园人行天桥，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事故停留在最右侧的车道。哎呦，今天这北二环，这跟大家说一下啊，同步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北二环现在各位如果要从象山隧道往金鸡山隧道方向行驶，已经恢复到正常的通行了，但是反方向过来，后方队尾依旧是甩到了金鸡山隧道入口的位置，要过了三儿亭高架桥前方的一个围挡施工处，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如果赶时间，今天咱们选择一下塔头路，或者走一下这个湖东隧道，我觉得都其实挺好走的哈。
0: 今天是周五，一般来说现在呢已经是晚高峰比较高峰值的一个状态了，但是今天表现、路面上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朋友们，还行，我觉得没有周一到周四当初什么6:30左右那个高峰的车来的多啊，还是可以就近选择的，各位
1: 是
0: 要是慢一点点。
1: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让鹰头风回完互动之后呢，给出来两条答案，咱先不说哈。如果你说这两样可以吃，
0: 他对对吗？
1: 另外两样不能吃，那你其实也就是对了，让我算一下啊，你应该是对了。
0: 有几个对的？这边是，
1: 这边他给出来的这两个答案是正确的。
0: 那就是100%。
1: 另外两个，他如果说是不能吃的话，那其实有一道是错的。
0: 我帮你回答，他另外两个不说，他就是不能吃，因为他说是这两个能吃。
1: 那也就是75分，
0: 100分，
1: 75分，错一个。
0: 哦，错了一个啊。
1: 对，
0: 错了一个呀、啊。哎呦。
1: 对。
0: 那你跟我是一样的，我也是三题错一题对呀、啊。
1: 你三题错，你四题错两题。
0: 那我50%。
1: 对，你不及格。
0: 那我还行。
1: 熊亮就直接就抵嘟抵嘟抵嘟，
0: 50%的概率，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啊，一半成功，一半失败啊！
1: 行，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啊，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这四样蔬菜，包括三样蔬菜一个肉类哈，日常当中我们的食用品这四样当中哪样能吃，哪样不能吃呢？
0: 是，那另外的话呢，除了回互动之外哦，大家也可以别忘了咱们的那个九神烤肉啊，还有最后我看一下，我立马的看一下
1: 啊，20来份吧，
0: 20来份的一个库存了，这个库存结束没有的话呢，就是不加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还没有去吃咱们九神烤肉给各位安排的5.3折的这个烤肉的朋友，赶快回关键词烤肉啊。168块钱，大概2到3人餐，然后里边呢有烤肉啊，有披萨呀、还有意面呐、
1: 酱法棍啊，
0: 对，还有什么鸡翅啊，
1: 都是2选1、
0: 啊、
1: 3选1、5选1、自由搭配就可以
0: 了，老多
1: 了，对
0: 啊，所以呢还没有买的朋友啊，别忘了回关键词烤肉领个30块钱的券去下单去买就可以。那之前有买过的朋友们，赶快明天今天晚上就开始了，赶快就可以约朋友了，约家人呐、赶快就一起去享受一下这美食了。
1: 樱桃风
0: 你忘了，
1: 来，樱桃风又补充了一句、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可就错2道题了，
0: 25%
1: 不及格了。
0: 行，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歌推
2: 荐，王源词曲原创，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题曲《蚱蜢跃入星空》，恢宏编曲搭配清澈声线，借小虫奔赴星空的意象，唱出渺小之人义无反顾奔赴热爱与爱的孤勇。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整体通行还算是相对不错，北二环陆陆续续有一些缓行，集中在龙腰高架双向过来的车辆呢，目前看起来时速都不是特别快。那后方呢，在金鸡山隧道隧道内，现在要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依然处于缓慢通行的状态。东二环今天压力特别大，目前看到东二环的双向都已经处于缓慢通行节奏了，目前给出的平均通行时速20到25公里左右吧。各位，可能再过一会儿时速还要再降，咱们保持一下耐心吧。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南二环双湖互通附近呢，目前这边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车流量，包括这会儿福安路要往双湖互通方向行驶，后方排队呢已经是排到了奥体中心，可以说排到台瑞河公园那一段了，就是30中学那边的那个位置。所以今天的南二环的压力看起来也比较平时来说的话要慢上很多。三环上也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缓行，魁土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张令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密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键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的强化工程。

0: 项目带动支撑，预计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今天国家邮政局举行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一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全行业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全行业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化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以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
1: 你看，市井烟火温热，岁月安稳如常。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可毒品最擅长伪装，混在零食、饮料、新奇的小物件里，专门引诱心存好奇的年轻人。一时贪玩跟风，毁掉半生前程；一人沾染毒瘾，拖垮整个家庭。毒品从无轻微可言，一念失足便是万丈深渊。认清伪装，抵制诱惑，守住内心底线，珍视鲜活生命，主动远离毒品，全民携手防毒，共建无毒天地。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嘿，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1: 快乐回家了。
10: 我是熊亮，熊总。
11: 大家好，我是周南。
10: 来，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现在不知道外边有没有下雨啊？如果有下雨的话，发现哪里有什么积水之类的，也第一时间的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呢，谢谢各位。
11: 是东南眼科医院也提醒各位啊，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10: 科学健康用眼，安全文明行车。
11: 刚才让大家回复一下互动呢，来说一下互动上的这一些内容，你看一下哪个还是能吃的，哪一个不能吃。然后晴天给出来他的答案，他说第一个呀，白菜如果长了黑点之后他觉得不能吃，牛肉如果有这种花斑的话也是能吃的，然后下一个是这个红薯他也觉得可以吃，然后最后一个花生不能吃。晴天，哎，这个答案，哎呀，
10: 还错了很多啊。
11: 哎，不是不是，人家只错一个
10: 啊。
11: 人家只错一个，
10: 不会是就这个错了吧？
11: 对，就这一个错了，
10: 最简单的他都错了。
11: 晴天，你基本上给出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的答案，即使那一个就是你答错了，没关系，扔也就扔了，那便宜啊。
10: 四道题的话，对了三道题，那就75分。
11: 是，
10: 我是50分。
11: 看一下 H 说到了，说熊亮啊，这会儿外边还没有开始下雨，
10: 没下雨啊，没下雨挺好的，我今天又白带伞了。
11: 没下雨真的很好，咱们最好一直到晚上8点之前你都不要下雨，要有晚上出去额外聚餐的，那你就自己再多带把
10: 伞。这太坏了，你要说晚上凌晨1点钟之后再下雨吧，
11: 很
10: 多朋友今天有可能很多朋友打个比方就去吃咱们给大家推荐那个九神烤肉了，吃完回家你看刚刚好呢，也没下雨，到家之后才下雨，这才是好。
11: 九神烤肉适合什么？适合聚会啊，朋友们，适合约会啊。你要知道浪漫两个字都是带3点水的，你没有这3点水你怎么浪漫？你
10: 所以要下雨吗？
11: 对啊，你得下雨啊。你今天晚上你想一下，带着自己的另外一半，两个人吃完了之后，自己两个人哎挨得特别近，肩膀靠肩膀，打着一把小伞，或者说你直接依偎在了你爱人的怀里，两个人打一把伞，这感觉多好。
10: 你要知道啊，生活并不是诗和远方。一下雨的时候呢，夫妻俩可能会说咱们算了吧，咱们点外卖呗，就不去了。
11: 下雨。

0: 夏雨真的是非常不喜欢出门的一个人。哦，
1: 我是觉得下雨最不该点外卖。
0: 夏雨，你应该出去吃是吗？
1: 对，因为越下雨，它这个外卖费越贵，然后再加上越下雨配送越慢，可能到你手里边这个餐品的一个品质可能也会稍稍有所下降。所以我越是下雨，我越是不会点外卖。
0: 我基本上呢，下雨的话基本上是不跟朋友约的，也不会选择出去吃饭，因为我觉得特别麻烦出门。
1: 哦，自己在家里边对付一口。
0: 家里边，哎呦，我还不是对付啊，我现在都会煎牛排。嗯，开玩笑，
1: 上周在家里煎牛排。
0: 我是上周买了，然后去年买的不是一直没有吃吗？
1: 嗯，
0: 然后就说原因是锅不太好。哎，甩锅就甩到锅身上去了，因为那个锅会粘锅。
1: 果然背大黑锅呀。
0: 对，本身我的技术就不怎么样，那个煎牛排，然后呢加上锅不行，所以导致我的牛排都快要过期了。还好我换了一个新锅之后呢。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你那新锅真好用。嗯，昨天我用
0: 的
1: 炒饭就喷了两下油，
0: 是不是啊？超好用啊！何奈啊，咱们节目中没有锅啊这个东西。
1: 弹一下，把这个瓶给弹过来。
0: 我很想跟咱们小伙伴说一下，要不要去弹一下那个
1: 品牌？选品组的小伙伴有没有在监听？节目的有监听节目的，你们是不是也可以选一口这个不粘锅？我觉得很好。
0: 你找我，如果听节目的话，你找我，熊总啊，是什么锅？我就把那个品牌发给你，
1: 你
0: 跟他们品牌方去谈。我跟你说，这个锅我一定卖得好。
1: 是，当然除了这个锅之外呢，还有一些好物呢。今天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来看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的灵动轻跑鞋，这一双轻跑鞋呢，给到各位179的价格。你要知道，正常情况下随随便便啊，你哪怕你就是开车走一下高速，到咱们旁边这个市，你去买一双鞋也是100多块钱。
0: 嗯，
1: 我们今天179给到你的是品牌的，并且正品保真的，原价要360-370块钱的一双灵动轻跑鞋，款式好看，设计新颖，再一个防脏，再一个鞋底儿不易变形。怎么了？
0: 没事，
1: 鞋底不易变形很重要啊。经常跑步的人，他们一般情况下吃后脚跟吃的比较厉害，
0: 对，
1: 就是你那个后脚跟可能会有所磨损。他这个鞋呢，你不能说完全没有磨损，那不可能嘛，对吧？嗯，但是它吃鞋底没有那么严重，它不会像一些普通的那种轻跑鞋啊，它里边给你运用的那个海绵，然后穿一段时间之后，那个海绵底都开始慢慢变薄了，它对你的膝盖的减震效果没有那么好了。这双鞋它还真的不太容易这样。
0: 说实话哦，就是鞋子吧，咱们随便现在出去买一双鞋子，就是小品牌的吧，也不要说大品牌，小品牌的话，你都得要花个100多块钱，
1: 是
0: 比较正常的，除非是那种就是所谓的杂牌之类的呀，那种那可能几十块钱也能买到。
1: 嗯，
0: 一般品牌的话，
1: 你
0: 要买双鞋。都是要100-200块钱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防震减震的轻跑鞋确实很适合就运动的朋友，包括呢平时有去跑步啊，像英特风之类的啊，我觉得就可以买一双这种鞋子。虽然说家里边有很多鞋，嗯，咱们家里边谁缺鞋呀？鞋子挺多的。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呢，偶尔买一双鞋子，新鞋子呀，我跟你说，都变得爱出门了。
1: 这个鞋子我其实更建议就是给自己的父母去买一双。他们没事的话，像父母一般情况下跳广场舞啊，没事出去散步啊，他们走路的机会比我们还要多，
0: 安全而且。
1: 但是老年人的膝盖那还真的是不如年轻人的膝盖，
0: 嗯，
1: 就是你有的时候确实。要去保护它一下。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179一双，如果是299两双，给父母都可以直接安排上这么一套。
0: 嗯，
1: 他们在暑假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穿上这双新鞋，别人一问起来，哎，这我姑娘给我买的，这我儿子给我买的，一下那种脸上带来的骄傲就不是这100多块钱你能够买回来的那种感觉。
0: 说实话哦，这一点我就给你打个比方，你刚刚说到这儿，
1: 嗯，
0: 我妈的她的护肤品，
1: 嗯，
0: 他的服装，
1: 他
0: 的饰品全部都是我买的。所以我妈有一个习惯呢，她经常就是穿了新衣服出去或啥的，啊，因为每天我妈的衣服老多了啊，她叫我不要买，但是我还是给她买，因为我妈喜欢，所以呢，我就会给她买这些东西。她真的每次回来都会说，哎呀，我那姐妹又说我今天这衣服很好看啊，那什么什么的。她真的这种情绪价值，只要情绪好了，特别是家里边有中老年朋友的
1: 这种骄傲，这种自信，
0: 对，只要让她心情好了，我跟你说。心情好了可以去百病啊，这虽然说夸张一点点啊，但是呢他确实心情好的时候呢都会少生病
1: 了。有道理的，
0: 真的，
1: 而且心情好了之后他对待你的态度也不一样
0: 啊。对，
1: 咱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长时间不回家，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啊，刚到家前两天妈心情好，哎呀，那对你真的是百依百顺啊。过两天妈心情不好之后看你都烦啊。
0: 不叫心情不好啊，是你回来太多天了，你赶快去上班去吧，去挣钱去啊，你是真的是。
1: 是，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这双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能看到了。本周呢除了这双鞋之外，还有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2瓶100毫升的，到手200毫升，给到各位的价格520块也是非常的划算的。
0: 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啊，特别适合夏天，就是一个三件套。这个三件套呢是一个冰爽三件套。
1: 哎，哦哦哦，这个三件套。
0: 对，因为咱们一听有在问嘛，说这个

0: 还有吗？有的，今天还有啊，
1: 有
0: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然后你点到这个雅怡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就好了，因为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床上用品，
0: 对，才多少钱呢？这个
1: 双人啊、这个单人款的是299，双人款的339。我的建议就是你直接就买双人款的，
0: 是。
1: 如果你真的要单人用的话，你这个就不叫双面的，你这个叫四面，你知道怎么用就行。
0: 行，
1: 学一下嘛，对吗？
0: 有需要的话回一下好物去看啊。另外来看一下山尔，刚才咱们说了换那个锅嘛，他说
1: 什么牌子？
0: 什么牌子的锅呀、啊？一直给想给家里边换一口锅。
1: 不行，一会儿你就私信发给人家。
0: 不要，你就等，你要不就等着吧，等着咱们节目中看一下咱们小伙伴。对啊，
1: 就我们如果要能谈下来的话，价格要比我们自己要买的还要便宜一些。
0: 我提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品牌的锅。
1: 嗯。这品牌的锅还能提一个字儿，那么多锅品牌你提一个字儿就知道
0: 那咋整啊，咱们他也没跟咱们合作、啊、是吧，
1: 万一他这个品牌有一个阿字儿啊，你再搜吧，你能搜出来个
0: 啥、我看一下啊，这个品牌它是、有朋友在问，我就跟大家推荐，确实很好用啊。我买的是那个30寸的。
1: 熊亮，上面有一个功能叫搜索，它没有必要你一直往下翻的，你知道吗？不搜个关键词锅，它就出来了。
0: 哎呀，真的、
1: 啊！哦，我的天哪！你这手机你要不你就买个老年机，又便宜又好使，还不怕摔。你看你这屏幕都给摔坏了
0: 啊！这个是个大肚锅哈，大肚锅。然后呢、这个品牌前面是两个字的
1: 啊，第一个字叫，
0: 第二个字是D。啊，大地的地、
1: 啊，地，咱搜吧，地锅哈、你就搜一下
0: 皇帝的地啊，叫什么地？大肚锅，好吧，
1: 一会儿咱车友搜出来的都是地锅炖，啊，地锅是吧、
0: 叫什么 地
1: 锅炖？
0: 大肚锅叫什么地？大肚锅，好不好？这个很便宜的，我那个三十寸的才100，哎，多少来着的？100，
1: 我不知道，
0: 你那98块钱
1: 好像是，我买的好像89十块钱吧，
0: 89十块钱，
1: 我买的是28寸，各位你们就不要信熊亮，你就买28寸，绝对
0: 够
1: 你一家三口，
0: 你才两个人，
1: 真够一家三口了。我那锅两个人，我到时候煮汤的时候，你知道吗？煮出来那锅汤，我感觉都能上席了啊！
0: 你这一看就是没有成家的，成家的都买30以上的，30还嫌小啊，32、
1: 28，各位放心的，相信我啊，不纠结这个，咱又没这个品，在那纠结这个干啥？
0: 一分钱不挣，哎，真的是，
1: 还不如再纠结一下那双灵动跑鞋呢。那双跑鞋你不用纠结什么颜色，就那个白色的底下带彩色花底的那个鞋子，
0: 还需要纠结吗？各来一双啊，
1: 几款颜色任选。

0: 现在做生意啊，说实话挺难的，
1: 是
0: 真挺难。难道
1: 说把音乐拉下来再说？
0: 我以为他结束了，没想到今天歌这歌那么长啊！
1: 来，
0: 我是太急了，
1: 挺难，
0: 做生意真的很难。所以呢，现在做生意想要做得好啊，说实话，诚信是第一位的。
1: 对，
0: 千万不要用套路。说实话啊，要用起套路来的话呢，大家都很厉害。
1: 是，
0: 有谁傻？现在没傻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有一些行业啊，他就自知着自己，哎，我现在我就是用户多，我就是底子厚，我就是让你没有办法。所以有很多的一些霸王条款。说到霸王条款，各位，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呀，大家都能想到那三家公司。
0: 咱们就不说了，
1: 大部分就两家公司。接下来跟各位说的这件事呢，它跟你的话费有关系。不提你也知道是谁。最近啊，就有一个网友啊，他在打电话哈，然后他呢是打算把自己的套餐费给稍微做一下申请，或者呢说是要把自己的电话号码注销了。
0: 他是这样的，他要搬家，所以呢想说那我就注销呗，然后打电话去联系，然后对方呢就说
2: 不需要了。
0: 啊，对，他等你别，你别注销，你这样我给你降价啊。
1: 哦，你能给我降多少？
0: 啊，五十，
1: 五十，五十不行，五十不行，我觉得我还是要坚决要降。
0: 我再给你降五十，一百。
1: 哎，就一个电话下来，你只要说销户，然后一个月套餐资费可以掉下来100块。
0: 这有点太夸张了。
1: 他从原来269块钱，然后直接掉到了现在169块钱，这直接等于说打了五折。
0: 这个说实话，
1: 每个月五折。
0: 说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是这个集团，这个公司，我都不敢想象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会跟客户去这样子去交流，我觉得确实不太合适。
1: 是，我之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那天我去查我的话费，因为我话费是99的资讯套餐，然后我每个月固定的会就让那个支付宝里面不是有一个充话费。

0: 费吗？每个月固定几号他会帮我交100块的话费。那天我看，我说我每个月多交1块，为什么我还欠费了？我就觉得
1: 然后呢
0: 很没有道理。然后我就去查，查完了之后他跟我说，您这里边还开通了2个业务，一个是每个月扣3块钱，好像一个什么彩铃业务。我说哪个年代了，我居然还有彩铃业务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一个什么什么资讯费，也是每个月3块钱。我说每个月多给我扣6块钱，你看着不多，但是我只想问一句啊，谁都不差这六块钱，但是我特别想问一句，这个套餐当时开通的时候是谁允许的？然后他说，哦，您当时可能是接了一个电话。我说没有，我从来没有接过你们家电话，你们家电话但凡打过来我都是挂的。好，我就直接跟他这么说。
1: 像这种的话呢，我觉得确实啊，就是在你可以就是要在正规的条件之下，去跟客户交流且同意，你才去做这样的一些开通业务。
0: 我从来没有默认，
1: 而不是属于那种就有些人他会说，哎呀，就打个马虎眼，然后我咱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他以为默认你是开通，
0: 是，
1: 所以去扣取这样的费用。其实我觉得是真的，
0: 很多的话他会含糊不清的跟你说，我们现在免费赠送你一个业务，这个业务说的是赠送，2个月之后他开始额外扣费了。
1: 所以我从来他有说打电话说赠送什么的，给你免费体验
0: 啥的，3个字，
1: 我全部不要，
0: 不需要，
1: 全部不要。我说不好意思，不用啊，谢谢，然后就挂电话。
0: 然后我说一下我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啊，各位你们也可以回去去试一下。我说我从来没有去申请过，如果你们现在这个费用你不退还给我的话，我可以直接找你们的上级部门去反映，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找工信部，这是有监管的。你们是在我完全未知的情况下帮我开通了这种自动扣费的业务，然后我退回来100多块钱，一个月6块，然后他直接以话费的形式，他说我直接以话费的形式7个工作日之内退还给您，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我说可以啊，最后退还回来130多块钱，也就是2年多的时间啊。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业务一直在开着。
1: 对，130多块钱，你再加个30块钱的话呢，可以吃一顿烤肉了，朋友们。
0: 真的是可以吃一顿烤肉了，
1: 是不是？咱们烤肉才168块钱，2到3人餐。
0: 对，我又没有享受过你这个服务，我完了之后还多花了一顿烤肉钱。你说这一顿烤肉，我要跟我的朋友出去聚，我们两个之间能增进多少感情？
1: 啊，对呀，小酒喝一下，是不是啊？然后呢，你的银行密码告诉我一下。好了，既然说到烤肉的话，大家如果之前有在咱们这下单去那个九神烤肉的话，能回关键词
0: 烤肉
1: 之前买过的，咱们周末到了，可以去赶快去核销去享受美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是，记得一定要先领券再下单。我们这次给到各位是5个餐品，这5个餐品不会像外面的一些套餐给你拿青菜去凑数，我们完全是没有这种凑数餐品，每一样真的都是主播亲测的，味道非常的给力。商人在问你这个问题，是吗？你只需要回答是还是不是。
1: 我看一下，
0: 是还是不是？
1: 是
0: 啥人买吧，就是这个，
1: 是就这个，就这个啊！
0: 行，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南台路的北园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在了左侧的快车道。南三环罗州要往湾边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2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4项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4G 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100公里超低电耗。

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三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 5.4 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

0: 奥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到这会儿的西二环，目前双向呢看起来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在黎明高架附近，双向通行时速更是降到了20公里之内。北二环今天一直是从金鸡山隧道开始，要往四二亭高架方向不太好走。之前呢这边是有一个路面的临时的施工，现在这个施工有没有撤离呢？各位也可以来说一下。那在东二环呢，金鸡山隧道包括这会儿的鹤林高架双向缓行，前方在五里亭位置，在连盘高架还有光明港人行天。反正时速都快不到哪儿去吧，20公里左右的平均通行时速。南二环今天压力也比平时大一些，目前看到呢还没有到白湖亭这个路口的位置，现在要往双湖互通方向，时速就降到了15到20公里之间。齐安高架更是双向比平时要更慢出来一些，您可能回家路上呢这一段要比平时多花出来一个1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速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古山大桥上桥处，目前要往东部办公区的方向呢，现在在上桥口的位置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三环上呢也陆陆续续开始有了排队，先从北三环开始梳理，目前的永丰枢纽下匝道的位置已经开始出现排队，各位保持队伍的笔直。东三环交通压力集中在了化工互通的双向，张林行天桥要往化工互通的方向，目前这些路段呢都不是特别的好走。魁府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也在排队当中，排队最长的路段呢可能也就是这会儿的南三环，在罗州大桥罗州互通附近的，现在要往这个福安路的方向，目前这一段看起来给出的通行数据，三环上可能只有不到30公里左右的通行时速了。各位游走这块的话，咱们可能选择一下市区内道路绕行，可能会更好走一点。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6: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5: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6: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

0: 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1 2 3
7: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挣钱方案，
11: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11: 大家好，我郑楠。
7: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车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啊。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呢，现在目前咱们
11: 路上通行压力非常大，
7: 真的非常大，就真正的周五的晚高峰到来了，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11: 是，各位如果今天晚上想跟朋友一起去约一个小酒啊，或者吃一顿好饭呢、啊，现在还想不到去哪儿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烤肉。这个关键词给各位带来的烤肉套餐呢，不是这种你需要拿着盘然后自己去那儿一片一片烤的，是美式烤肉，一整块的肉，外边烤的有一点点炭火的香气，内部切起来是这种粉红色带汁水的肉的纹理。
7: 像我上一次吃完之后呢，就真的是每次每周我一想说吃啥烤肉、吃啥烤肉，披萨啊，他们家的披萨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呢是现烤的，包括他那个面皮也都是现场做
11: 的，
7: 捏完之后呢，那个炉子呀，大家走进去他那家店的时候就能够看到，
11: 对
7: 啊，那个炉就在那个地方，
11: 明厨明档，拒绝任何的预制哈，包括这个面皮都是这个老板亲手自己去、不能说老板亲手啊，厨师亲手去制作的、真的品质是蛮高的。给大家推荐的这家店呢，也是我跟熊亮和亮亮我们三个人统一给出好评的，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那就是不好吃，咱们实话实说。我经常吃到了什么不好吃的，我也会跟熊亮说，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到那个鱼、那个水煮鱼，哇，我感觉他用的那个油一定不太行，就吃完了之后
7: 想吐，
11: 腻到现在啊，就感觉不行的店，咱们就绝对不会跟大家去推荐。
7: 我们的库存还剩下20多份了，所以呢，这个库存结束之后呢，咱们就不给大家上了，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呢，各位现在听到节目之前还没有回烤肉且领券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去下单。今天刚好周末嘛，约上朋友、闺蜜、家人都可以去吃2到3人餐，只要168块钱。
11: 是，
7: 而且地点呢是在
11: 鳌峰
7: 桥下那个位置啊，荣都318那个地方。说到这的话呢，再多说一嘴
11: 哦。
7: 曾经今天我看到他，就咱们的金金子啊，
11: 哎，
7: 今天我看到他朋友圈发了一条，就是咱们的这一次烤肉的一个推荐，
11: 他也去了。
7: 他我估计是他听到了咱们同事们可能就有说了，哎，这家店还真不错，所以呢他也今天发了一张朋友圈，我想说
11: 金金子男朋友，
7: 哎，他有男朋友了。
11: 猜测，
7: 哎呀，还以为八卦就这么来了呢，
11: 谣言就是这么传起来的、
7: 对，所以呢我觉得说大家很多真的美食的时候，特别是咱们主持人们、同事们，他们真的觉得好，自己会去吃，然后呢也会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所以呢这一波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啊、带货啊、挣钱啥的，这还真不是、这个品呢是因为我们畅行福州小程序、畅行福州 APP 上线啊，所以呢我们特地整了一波大福利美食给到大家，实打实帮大家省钱，你去哪都要吃，还不如来咱们节目中来体验一下这一款这个美式烤肉，
11: 是
7: 对吧，
11: 里边给各位安排的这个套餐呢，美式的烤肉2选1，你可以选择猪排或者选择梅花心，我们可能个人更推荐一点的这个猪排，因为猪排味道可能会更足一些，看您自己吧，如果想吃瘦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这梅花心，然后呢还有一个主食3选1，披萨8寸的或者意大利面或者空心面3选1，然后再加上小食5选1，比较推荐的就是牛肉酱法棍，它不是薄薄一层牛肉酱，是给你一盒牛肉酱，你自己往法棍上抹，你可以抹得跟那个法棍一样的厚度，一口下去的话味道真的特别的给力。除了这个之外，另外一个推荐可能就是那个鱿鱼圈，那个鱿鱼圈炸得非常的酥脆，而且它是拒绝预制的鱿鱼圈，鱿鱼也很新鲜，您也可以选择这个哈，这个是5选1的小食套餐，再加上一份蔬菜水果沙拉，用到的不是这种普通的沙拉酱，用到的是这个百香果柠檬沙拉酱，这个沙拉酱也是老板自己亲自去调配的，不是里边就给你放2颗生菜就算完事儿的，里边是带有水果的，这个水果我记得是有橙子有苹果，然后还有什么我给忘记了啊，
7: 反正呢东西非常的多啊、大家呢看个人的喜好，
11: 对，
7: 个人的口感去做选择，但首先呢你要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先回一下烤肉这个关键词，然后去看一下里边非常的详细，有什么是2选1，有什么是5选1，有什么是3选1，根据你的口感来自行组合，
11: 是，
7: 反正价格到手的话呢基本上呢是5.3折，周末到了，今天不懂吃啥还没有特别安排的朋友，是不是临时一想我说你的好朋友是谁，立马你出现了第一个名字，现在可以给他打个电话，走今天晚上吃烤肉去，
11: 是
7: 啊，他也不知道你花个160多块钱去那环境一坐下，他会觉得哎呦
11: 300多块钱的
7: 今天要出血呢，哎呦这个老贵了呢，随便咱们都聊300块钱左右吧，
11: 餐品上来他也有这种漂亮饭的气质，拍照也好看，
7: 对，
11: 而且这个 套餐的话，我们也就是最近这两天再给大家上一下，最后20多份，如果还没有下单的，赶紧回复一下烤肉，到时候这几选一看的有点麻烦，不知道怎么点的。回复完烤肉之后呢，有一个视频，这是我跟熊亮我们那儿亲自在那儿体验的时候，
8: 自己花了168块钱，
11: 对，烧的是我的券啊。这个就是你所见即所得，除了我们俩桌上摆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份沙拉拍不下了，但是拍不下了，在我们在熊亮的右手边那边放的一盘沙拉，那个沙拉拍不下了，也挺大的一份，你就按照我们这个标准你去选，这几样都是我们吃过两三次之后总结出来我们觉得很好吃的一些菜品，你就按照这个规格你去选就好了。
8: 是，那现在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回个烤肉，然后呢在198块钱边上右边会有一个领券两个字，领完券之后再去付款，只要168块钱，那个券呢是30块钱的券。
11: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忘了跟大家讲，这两天都没有说，
8: 你说净水器是吗？
11: 不是，今天各位如果去吃的话，我相信周五晚上可能会有朋友喝酒，用我们券的人9点之后酒水半价，
8: 是
11: 其他没有人有这个福利优惠，
8: 就是你去店里面消费，不管你是从哪个平台过去买的券，或者说你是直接去店里边消费的这些朋友啊，你该付多少钱一瓶酒它就是多少钱，但是呢咱们用咱们这个今天券买的去核销的所有听友们啊，只要去核销的9点之后所有的酒水，他说是所有酒水，
11: 对，所有酒水半价，不管你是想要洋酒红酒还是他们家的自酿精酿，老板是做精酿出身的啊，他们家的精酿也很好喝，你除了套餐里边可以选2杯精酿，你如果感觉喝着不错或者是单独想喝哪一款精酿，9点之后统一半价给到各位。
8: 我们先问一下亮亮确定一下，他说的是全部的酒水吧，还是说指定？不是指定哈，
11: 没有，
8: 是全部，
11: 全部酒水，
8: okay, 全部酒水都5折，
11: 能往那儿进货吗？
8: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去，他们是5点半开业，现在都已经可以去吃了，吃完之后呢咱们慢点吃，吃到差不多9点的时候咱们再点酒，我跟你讲啊，再看到时候是吧，聊聊天呢、啊、
11: 慢慢
8: 吃啊，
11: 对
8: 啊，再看看足球啊等等，哎，
11: 可以去
8: 5折，
11: 对，你可以去加菜，如果各位要加菜的话，那道麻辣灯影肉丝这道我真的很推荐，32块钱一份，它不是那种小食，其实也蛮大一份的、那个味道真的太好了，那个味道简直就是在我心巴上、咱们这个没有选到这道菜我觉得当时有点亏哈。
8: 是，所以呢各位啊别忘了领一下券，如果有朋友你打开我们回来烤肉之后那个链接点进去没有券的话啊，没有领券这两个字的话呢，你要先登录一下，就是一键登录，非常快，登录完之后呢它就可以有这个券出来了，一个人最多只能够领2张，而且呢节假日通用，没有什么啊，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的，咱们没那么多 啊有的没的东西，
11: 早上不能用，中午不能用，因为老板没有开门他只做晚餐还有夜宵，
8: 是，大家回家烤肉啊去下单就可以了。
11: 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巫山立交桥东往西的方向在下桥处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左侧的快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8: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车相对比较多都来跟我们说一声，特别是周五，所以呢车会比较多，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千万不要太着急。
11: 是，各位回完互动之后啊，今天问到各位这4种食物到底还能吃吗，这会儿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答案揭晓了
8: 啊。第一个是
11: 白菜，如果长了黑点之后啊，简称这叫白菜的黑点病，
8: 能吃，
11: 能吃，放心吃、这个黑点啊，它对白菜的颜值有影响，对它的营养，对它的这一些新鲜度没有任何影响、放心吃，
8: 就长斑的白菜也是能吃的、
11: 不是，这是有区别的，熊亮
8: 啊，
11: 它如果长的是黑色的这种小黑点儿、是没问题可以吃的、但如果菜叶上长了斑啊、如果是这种斑，斑的这个大小超过芝麻，它不是这种点状了，已经变成一块斑了、不管是棕色还是黑色，这个是不能吃的
8: 啊！我是把这个白菜啊拟人化了，因为叫小黑点，我觉得就像人的脸上长斑一样的感觉、
11: 长黑点，
8: 这个其实是能吃的啊，
11: 放心吃，没问题。
8: 第二个是牛肉，牛肉呢，如果出现了这种，就这个图片上看、
11: 五彩斑斓的花纹，
8: 它这个你用五彩斑斓去形容它的话呢，没毛病啊。但是呢，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真觉得不能吃。
11: 第一反应是牛肉变质了。
8: 是啊，我这牛肉如果拿到现场，我拿手上一看，这个我绝子扔了它。
11: 但是跟各位说一下，牛肉啊，它多数情况下在烹饪过之后，或者新鲜的牛肉会有这种五彩的斑纹，这个是属于新鲜牛肉才会有的
8: 啊。
11: 括弧仅限于颜色。它如果是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粘稠状的一些状态，或者说这个牛肉你明显看起来它已经是那种哎比较老套的那种牛肉的那种感觉，并且还长了斑，这是不新鲜的、正常如果你刚宰杀的牛肉，你把它的这个牛腱位置切开都能看到五彩斑纹，
8: 你吃过哈，
11: 新鲜、
8: 我都没吃过、啊、
11: 我去潮汕的时候就有碰到
8: 真的啊
11: 对就那边就是那种现宰的那个牛肉那个牛肉放在那儿它还能跳
8: 啊
11: 就

0: 咱们福州的这个潮汕牛肉啥的，有这种见过吗？
1: 嗯，
0: 没见过。
1: 看透不说透，我们还是好朋友。
0: 第三个是
1: 红薯长芽了，能吃吗？
0: 能不能吃这个？到底
1: 能吃？
0: 这个能吃啊？
1: 地瓜叶嘛，它还卖的挺贵的，那就是红薯长完芽之后，然后去长出来的叶子。刚开始是稍微带一点红薯的红色，但是慢慢长起来之后，它的叶子就开始逐渐的转绿。还有一个就是市面上地瓜叶的品种呢，它只长叶不长红薯。就是这一部分的地瓜叶只是为了吃叶的，然后咱们要吃红薯的这一部分，一般情况下它叶子长得比较小，在一个颜色发红，但是地瓜如果长了叶子之后，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
0: 还是可以正常的，就是洗一洗啊，弄一弄啊，清理一下，还是可以吃的。
1: 你如果觉得那个叶子跟那个红薯俩人口感不一样，你就把叶子掰了，你就不要吃那个叶子就好了。但
0: 是我总觉得
1: 还是可以吃，
0: 我总觉得这个看了之后总觉得不想吃啊，就觉得怕它里边。就是会变质啥的，
1: 它有一种别有一番风味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0: 你确定能吃啊？
1: 确定能吃，确定能吃。
0: 万一我吃了一下吃不醒了呢？
1: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我自己亲测紫薯长叶可以。
0: 好吃吗？口感有啥变化？
1: 咋说呢？就是那个薯就稍微有点蔫吧，就没有那么高的水分。
0: 我懂了，你吃下去的话呢，等于不浪费；你不吃的话，把它扔了的话叫浪费。
1: 其实我本来我是想种起来，但是后来想
0: 这个还挺好啊，可以种啊，
1: 在家里边种个地瓜叶。
0: 对呀、啊，挺好的。
1: 但是就有一种很。很神奇的事情，你家里边，你比如说白菜放的时间长了，白菜它可以自己开花，但是你把这个花放到水里边，你一种发现，哎，死了，这就叫无心栽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开。来，再来关注最后一个，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花生。如果您家买的是这个生花生，没有经过烹煮的，它突然间发现有一天花生有点想长芽了，不管这个芽大芽小，只要是花生有一点点长芽了，破开红衣了，不要去吃。
0: 不能吃，
1: 对，它是有毒素的。
0: 反正这种的我都不会吃，我家花生也少啊。
1: 其实很多情况下，你只要记住，除了咱们市面上市场上能见到的菜，其他但凡是有长出来芽了，尽量都不要去食用。
0: 像这个花生，如果长芽的话，要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它才能够长芽呀？就放里面太久了还是咋的？
1: 你要知道种子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它发芽真的就是突然间就发芽了，你也不知道什么环境之下。我家那天不是切个西瓜嘛，然后那个西瓜是带籽的，有一颗西瓜籽在那个水池那个角角落没有看到，然后突然看。到的时候，那个芽已经长了差不多四五厘米长了。
0: 哎呀，种起来呀，种西瓜！
1: 想啥呢？家里边哪有这条件，还能种个西瓜？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这会儿呢，在阳中路的双航城迷你树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上。还有一个呢是工业路太平二路路口西往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最右侧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0: 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呢车上就比较多，大家还真的是要慢一点点啊。如果说下雨的话呢，更要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啊。有些地方呢，如果有积水的话呢，啊，那大家就要慢一点点开了。包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有一个事忘了啊，关于孩子是重中之重啊，朋友们，
1: 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个关键词。7月13号到7月19号，里昂疯狂英语将会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设一个7天6夜全封闭式的纯英文训练营。那这个夏令营呢，各位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6月30号之前，如果您说，哎，我现在可能突然间有点啥事儿去不了了，没关系，可以全。和退款入营者，并且呢在结营的时候会给大家赠送一个价值4980的一个学习机，同时呢入营之后还可以享受到3个月口语训练的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里昂疯狂英语同行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回复夏令营就看到了。
0: 是的，那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该说的几个关键词都说了，但是呢我还真的非常建议之前在咱们节目中下单了那个烤肉的朋友啊，别忘了今天晚上就可以去吃了，不管是夜宵还是啥的，你就去那，不管是美食套餐还是微醺套餐啊，他们5点半开门到凌晨1点多啊，你两个套餐随便用都是可以用的啊，可以去吃吃夜宵呀，跟朋友聚个会呀，包括明天还周末，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啊。如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回一下烤肉，自己去领券下单，只要169块钱就可以了。
1: 是，各位回复烤肉这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
0: 哎，我还多挣1块。168块，我说169块，
1: 哎，那就1块，挣了1块，
0: 但还是可以让我挣一下吧。
1: 下次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给他拉高一点。
0: 行，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钟南
0: 啊，咱们下周见了，
1: 拜拜，周末愉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源词曲原创，电影《我看见两朵》。

一样的云主题曲，蚱蜢跃入星空，恢宏编曲搭配清澈声线，借小虫奔赴星空的意象，唱出渺小之人义无反顾奔赴热爱与爱的孤勇。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9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看起来呢，在游西洲大桥上桥处，现在要开到前方的黎明高架，时速能逐渐恢复一些。反方向过来呢，从象山隧道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前方也是要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北二环的话，金鸡山隧道前方一直行驶到四二亭高架桥的变道处之后，这时速大概能恢复到30公里左右。东二环依旧双向缓行，南二环单方向目前从这会儿的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还是在20公里之间的通行时速，中间的前高架目前双向缓行。三环上只剩下了最后一处，目前是集中在了东三环张林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有排队现象。市区内还是相对好走一些的，各位如果赶时间的话，建议大家选择市区道路进行通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6: 你看，市井烟火温热，岁月安稳如常，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可毒品最擅长伪装，混在零食饮料新奇的小物件里，专门引诱心存好奇的年轻人，一时贪玩跟风，毁掉半生前程，一人沾染毒瘾，拖垮整个家庭。毒品从无轻微可言，一念失足便是万丈深渊。认清伪装，抵制诱惑，守住内心底线，珍视鲜活生命，主动远离毒品，全民携手防毒，共建无毒天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

0: 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 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80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 0591-8740-0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3: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4: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源词曲原创，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题曲《蚱蜢跃入星空》，恢宏编曲搭配清澈声线，借小虫奔赴星空的意象，唱出渺小之人义无反顾奔赴热爱与爱的孤勇。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 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 不管是轿车还是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6 3828 666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里昂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里昂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 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在育儿的过程中，如果你看孩子哪哪都不顺眼，往往不是孩子的问题。让我们先来排除三种可能。一，是你在迁怒，你过多的负面情绪需要一个安全的垃圾桶。二，是你在投射，你看不惯孩子的部分，往往是你无法面对的自我。三，是你的能量太低了，不是孩子多不好，是你没有余力去包容了。所以下一次别急着吼孩子，先问问自己，到底是他做错了，还是我太累了。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修理孩子，而是修通自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源词曲原创，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题曲《蚱蜢跃入星空》，恢宏编曲搭配清澈声线，借小虫奔赴星空的意象，唱出渺小之人义无反顾奔赴热爱与爱的孤勇。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

0: 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

0: 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恋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

0: 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0: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8: 接下来为大家选的歌是《一路上》，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

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跃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源词曲原创，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题曲《蚱蜢跃入星空》，恢宏编曲搭配清澈声线，借小虫奔赴星空的意象，唱出渺小之人义无反顾奔赴热爱与爱的孤勇。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3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源词曲原创，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题曲《蚱蜢跃入星空》，恢宏编曲搭配清澈声线，借小虫奔赴星空的意象，唱出渺小之人义无反顾奔赴热爱与爱的孤勇。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源词曲原创，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题曲《蚱蜢跃入星空》，恢宏编曲搭配清澈声线，借小虫奔赴星空的意象，唱出渺小之人义无反顾奔赴热爱与爱的孤勇。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茶。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灵魂超透明，触感却足够坚硬。Yes me， 要是好，我是最矛盾的空气。
1: 解锁，就是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说，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听到了。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就这样子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3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遥远天边的星岸，是否你也无眠，像四夜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浮眼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领证。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长生，不要也罢。说什么寿命长生须顺意，我只念人生来去不往行，长生不老又如何，人间百味方是真。今日我便折了这劳什子长生剑，
1: 换他个人间四季。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

0: 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

0: 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订，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

0: 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

0: 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作者少年们渴望的是，我就是那个少年，终于成为自己。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3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

0: 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Number 4，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了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别扛了，别装了，知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

巧舌言不由衷，和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拉

0: 幺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

0: 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Number 4，王源《蚱蜢跃入星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